0: 让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更令人振奋的是，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度创新高，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加速迈向新高度，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基于共同的愿景和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国家文物局昨天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白露过后啊，凉意慢慢的加重，昼夜的温差拉大，秋燥呢也随之而来。经过整个夏天的消耗，我们的脾胃相对的偏弱啊，饮食上讲究做好加减法，吃对食物，帮助身体平稳的过秋。首先说呢，要减少的食物啊，像冰西瓜呀、冰冷饮啊这类寒凉的夏令的吃食，白露之后呢就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辣椒、花椒这类的辛味的食物呢，不要过量，吃多容易加重口干、咽干等秋燥的表现。另外呢，烧烤、重油重盐的火锅、肥肉等不好消化的食物也要控制频次，减少肠胃负担。那餐桌上应该增加点什么呢？啊，可以多吃点白色的润燥食物，梨啊，生吃生津润燥。脾胃弱的朋友呢，建议蒸煮或者煮熟了再吃。银耳呢，泡发之后炖煮出胶质啊，搭配枸杞很不错。百合呢，拿来熬百合莲子粥，润燥安神。那提醒大家啊，梨呢，百合偏凉啊，脾胃虚寒的人呢，炖煮的时候可以放几片姜片、几颗红枣来中和寒性。那白露呢，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的吃橘子、柚子、葡萄、山楂这类的酸味的鲜果，但是多酸啊，不等于猛吃酸。胃酸多有胃溃疡的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量，不要贪多。这里还要纠正一个误区啊，不少人觉得呢入秋就要喝姜茶暖身。那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就提醒，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啊，大量喝姜茶呢反而容易上火，下午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喝了。白露之后呢，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呢发烧感冒好了之后啊，干咳迟迟不好，夜里还会加重，这就是感染后的咳嗽。中国中医科学院呢就表示说，这是气道黏膜受损，神经变得敏感导致的，自己不要随便吃抗生素啊。如果长期时间不转好，一定要及时就医，日常呢做好洗手的防护，感冒之后好好休息，不要硬扛，带病工作学习。顺应时节调整三餐，润燥护脾胃，同时呢守护好呼吸道，才能安稳地度过秋凉的时节。

哦，说了秋燥啊，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有奖猜题咱继续啊。人呢，人体当中呢，你得及时补水，对吧？那今天问大家，人体最容易缺水，而且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段是哪一段呢？你想你哪段时间啊？这个容易缺水呢 ？A、B、C、D 四个选项 ：A 中午12点忙忘了 ；B 早上起床之后啊，时间特别紧 ；C 呢傍晚下班前急急忙忙下班忘了啊 ；D 呢？夜间睡眠当中，哎 ，A、B、C、D 四个选项，人体最容易缺水，而且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段，到底是哪一个呢？微信平台当中，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过来。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缺席。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新疆的春小麦刚刚连破四项全国高产记录。经专家组的实地测产，新疆农科院选育的春小麦品种良春1758表现惊艳，小面积试验田亩产达到了852.73公斤，百亩方和千亩方也分别达到了812.48公斤和732.4公斤，一举刷新了全国这三项高产记录。加上此前刷新的万亩方的记录，该品种实现了从小面积攻关到万亩规模化丰产的全面跨越。这得益于两种加粮法的配套与全程科学管控，新疆春麦区的巨大增产潜力正为国家的粮食安全贡献着硬核的科技力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消息显示，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届时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全年调运出将100亿斤以上，邻国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每年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肉类的总产量达到235万吨以上。地处塔里木盆地中西部，被誉为深地一号的顺北油气田开发10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数据显示，10年来，顺北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941万吨，天然气115亿立方米，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了1860万吨。这里的油气藏平均埋藏深度超过7300米，开采难度极大。10年来，我国科研团队协同攻坚，不仅发现了4个亿吨级油气田，还建成了年产300万吨的产能阵地，向地球深部进军。顺北油气田正不断地刷新着记录，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着力量。目前新疆已有83家企业246款产品通过了新疆品质的官方认证，覆盖了林果、畜牧、粮油、药材、文旅服务等多个领域。认证经过产地溯源、全流程管控、成品抽检等严格的核查。同时，我区持续强化产品标准，开展监督抽查，完善退出机制，全方位保障产品品质，全力擦亮新疆特色公共品牌，让正宗的新疆好物走向更广的市场。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9月10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的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一条一处，省道237线一招公路的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双向全封闭，危严处置施工，管制持续到9月30号，请过往的车辆绕行国道577线以及国道219线，其余的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出行前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路况信息。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人体最容易缺水但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中午12点， B 呢早上起床之后， C 呢傍晚下班前， D 是夜间睡眠当中。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克孜勒苏乌恰县吉根乡地处祖国西陲，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山地连绵，风沙肆虐，一条边境邮路接连边防哨所与深山牧民。中国邮政乌恰分公司有一位克尔克孜族女投递员，她8年坚守高原边境邮路，骑摩托车穿行10万公里的山路，风雪无阻递送邮件、药品、物资，做到投递零差错、群众零投诉，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她就是乌恰县分公司边境投递员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伊热斯比扎根西陲、翻越群山、传递温暖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伊热斯比负责全乡1452平方公里的山区投递线路，辖区牧民、边防哨所分散在深山峡谷，夏季山洪冲毁道路，冬季大雪封山结冰，骑行途中时常遭遇落石、强风。多年来，他每天准时出发，车上常备急救药品、生活物资，遇到老人急需药品，牧民网购农资，他都会主动加急配送，深夜冒雪进山送货是经常的事儿。很多牧区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主动帮忙代买生活用品、代缴话费，顺带宣传惠民政策、边防法规，既是投递员，也是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他常说，这条路啊，是连通着大山内外，每一份信件包裹都是群众的期盼，再难走的山路，我都要准时送到。作为基层一线的劳模代表，伊热斯比带动乡里的年轻牧民加入到了邮政辅助的投递队伍，手把手地传授高原山路的安全骑行、沟通服务的技巧。他主动对接边防连队，常态化的为官兵递送家书、生活包裹，搭建军营和家乡的沟通桥梁。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乡村志愿服务，帮助牧区的孩童辅导功课，主动调解邻里的小矛盾，用真诚服务促进了民族团结。展望未来，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说，我会继续坚守这条边境邮路，翻越高原群山，准时把邮件温暖送到每一户牧民、每一座哨所，坚守基层邮政人的初心，用平凡守护着边疆群众的幸福期盼。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

0: 玩机制。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现在是早间的8:4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9月9日晚，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在魔界文旅园区正式授牌，这是首府的第二个市级的音乐产业基地，基地主打潮流、电子、时尚音乐业态，和将来城园区错位互补发展。后续呢，这里会常态化的举办音乐会、创作沙龙，孵化本土青年音乐人，进一步的完善丝路歌城的产业布局，丰富城市青年文化供给。经过提升改造，天山大峡谷关闭多年的天门及一环线全面对外开放，项目完成了道路修缮、加装防护栏、更新标识标牌，同时升级了供电、智慧票务监控等配套，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如今呢，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改善，游客可以一站式的观赏雪山、森林、草原等多样的风光，擦亮5A级景区的文旅名片。近日，水墨沟区维斯特小区开展了出入口的升级改造，社区物业联合居民志愿者共同行动，平整破损的路面，翻新铺装地砖，解决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出行的问题，同时修缮老旧开裂的小区门头，消除高空坠物的隐患。整个改造工程预计4到5天完工。为了服务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水墨沟区摸排辖区28家酒店、5家连锁酒店率先推出了跑者专属房价折扣。酒店同步升级了接待服务，优化了早餐，提供出行指引，预留赛事房源。当地还将继续的动员更多的商户参与，计划推出延时退房、特色餐饮等配套，借助赛事带动文旅消费，保障跑者舒心参赛。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赛赛期，全市59家文旅商家为参赛选手送上了专属的礼包，跑者凭号码布或工作证可以享受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协议价、演出折扣等，还有多家的旅行社的线路团费的优惠。那提醒大家，不同商家的权益有效期不一样，酒店、旅行社需要提前预约，具体规则以门店公示为准。9月10日，乌鲁木齐农作物品种示范基地举办了南瓜新品种的田间品鉴会，农技专家、种植大户对20个南瓜品种从口感、产量、抗逆性多维度进行打分测评，筛选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的品种，白雪、金丝蜜等6个品种表现突出，兼顾了鲜食采摘。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好像每一个都对啊。人体呢最容易缺水、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段是哪一个呢 ？A、B、C、D 四个选项 ：A. 中午12点 ；B. 早上起床后 ；C. 呢傍晚下班前 ；D. 夜间睡眠当中啊。如果选一个特别明显的，那就是 D 吧。啊、正确答案是 D 啊。夜间呢，整晚呼吸，皮肤呢蒸发会持续的流失水分，所以早上起来缺水感最明显。很多人呢只记得白天喝水，但是忽略了夜间补水啊。早起一杯温水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习惯，所以人体最容易缺水、最容易被忽略的时间段是夜间睡眠中。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微信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10号，乌拉坡古城历史文化展流动巡展正式启动。流动展板走进益民大厦、新疆财经大学社区，依托考古成果，用图文展板还原这座丝路千年古城的历史。巡展持续到10月31号，计划开展不少于20场的活动，把文旅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就近了解乌拉坡古城的历史底蕴。9月10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各地的668名运动员参赛。残疾人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包括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射箭5个大项，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田径、游泳及乒乓球3个大项的比赛，赛场分别设置在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伊宁市体育馆、锦苑游泳馆以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9月10号，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强的对决当中，武汉公开赛新科冠军常斌玉迎战世界排名第8的凯伦威尔逊，双方鏖战7局，常斌玉在决胜局领先的情况下遗憾失手，3-4惜败止步32强。9月10号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的止步美网8强。郑钦文在本届的美网表现出色，连续2次上演了让武追妻的奇迹，先后淘汰多位种子选手，展现出强劲的竞技状态和心理素质。赛后，郑钦文在微博发文，保持赤诚，梦想不退步。下一站，郑钦文确认将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聚焦到的是房产过户的方式选择。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

岁，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7: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8: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7: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点0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

常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反映和咨询。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的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听众来征集民生线索，那如果您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来与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刚开始为您刷新今天的气象和路况的信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3级。路况方面为您刷新到的即时路况，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9、常规的堵点。那安宁渠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9。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7。克拉玛依西街辅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4。沙河中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4。迎宾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3。北京时间的9:08，早高峰已经到来，愿各位在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路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来，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您正在关注的929百姓热线。那今天呢的头条，我们来关注的依然是房产的相关政策解读。那房产过户的方式选择其实有很多种，那哪一种是适合您的呢？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不动产交易专员李海霞来介绍啊，说父亲去世之后房子怎么过户到母亲的名下，那交易方式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选择，来有请。
4: 是这样的，他这个呢，父亲去世了，那么父亲和母亲这个婚姻期间那买的这个房子呢，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夫妻共有财产。父亲去世的时候如果留有遗嘱，那我们就遵照遗嘱办理。如果父亲去世没有遗嘱，那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的程序来走。那这个他们家这个事儿呢，如果老人去世没有留遗嘱，他就基本上只能选择法定继承的程序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继承的这个程序就怎么继承到母亲名下。比方说父亲去世已经这个8岁以上了，那推定他的爷爷奶奶就也不在了，那就是母亲可以继承，他们共同养育的子女可以继承。那么有继承权的这些人呢，其他人放弃继承权，由母亲一个人来继承，那这种呢就是只有

0: 一个万分之五的印花税，就是最省钱的啊。
1: 我四到五回跑到乌鲁木齐，说实话，这个事情最后解决，在此我感谢929，我非常感谢929广播，在我拨打电话之后，你们能够及时给沟通，这个事情最后得以解决，你们给予了很大帮助，谢谢你们。
2: 有问题继续给我们929百姓热线打电话，好吗，王先生？
1: 好的，谢谢你们。
3: 倾听百姓声音，
4: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3: 服务百姓生活，
5: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啊。
3: 百姓热线，
6: 来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秋招求职的黄金窗口期，那为了打通正校企人才的供需通道，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沙依巴克区人社局走进了新疆农业大学，举办了秋季的专场招聘会。这场活动呢，不仅带来了数千个优质的岗位，还创新推出了就业见习企业开放日，打造招聘求职加见习练兵的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局长王博。王局长，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我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活动在像岗位征集啊、服务设计上有哪些亮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今天上午11点呢，我们将在沙依巴克区新疆农业大学开展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我们沙依巴克区呢，也是我们的专场的秋季的招聘会。这次活动呢，是由咱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还有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我们共同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开展的。也是我们抢抓秋招的黄金期，助力咱们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场特别重要的服务活动。和以往的招聘会不太一样的呢，是我们今年更加精准、更加务实，服务更加全面。活动前期呢，我们和新疆农业大学开展了双向调研，一方面摸排了咱们沙区的重点企业、涉农的龙头企业、专精特新的企业和真实需求，另外一方面呢，结合农大的农林、水利、动物医学等优势专业，我们精准地筛选了企业和匹配的岗位，在最大的程度上呢，去避免学生求职和企业用工出现这个供需的错位。这次招聘会呢，我们一共有100家优质的企业到场，提供了3880个就业岗位，涵盖了智慧农业、新能源、现代商贸、智能制造等热门行业，岗位的层次比较多，覆盖面也非常广，能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今年呢，我们还创新加入了咱们的就业见习企业开放日的活动，把企业宣讲、见习推荐直接搬到了校园现场。在招聘会现场，企业可以给感兴趣的同学们介绍见习岗位、培养模式、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流动通道，让咱们的高校毕业生不仅能找到工作，也能通过就业见习积累经验、锻炼能力，以这个先练兵再就业的方式实现就业。同时呢，我们还在现场专门设置了人社政策的服务区、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一些便民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同学们解读这个见习补贴、求职补贴、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还有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的去帮助同学们修改简历、指导面试、规划职业方向，把就业服务送到同学们的身边，帮大家从被动求职变成主动择业。主持人，
6: 那还是非常的全面。那刚才您也说了，有100家的企业，3000多个岗位。那我们有没有前期啊？刚才也说了，做了前期调研，我们大概觉得这一次的招聘会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7: 我们希望咱们的今年的准备毕业的 同学们呢都能参加。

0: 家，
1: 嗯，
0: 啊，并且呢，能够通过这次的招聘会，啊，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1: 嗯，那今天是在农大，那这么好的、非常专业、非常对口的活动，那别的学校说我们也有，我们也想参加啊。那后续有没有我们把这一项的专场的招聘会来继续的扩大、继续的做下去，让更多的不同专业的学生们都有这种机会？
0: 这个秋季专场招聘会呢是系列活动，后期我们还将会在辖区的所有的高校全覆盖式的进行这个招聘会。
1: 嗯，好，那也希望应届的以及过往的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好，非常感谢王局长来接受我们的连线，那也预祝今天的招聘会圆满成功，感谢。今天上午在农大啊，这相关的专业以及同学们千万不要错过数千个优质的岗位，还有就业见习企业的开放日啊，应该是我们现在的招聘会啊，特别是这种以校园啊为规模的这种越来越专业啊，以及我们的专业划分的越来越细致啊，希望今天上午大家都能够满载而归。那本周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连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油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赵雅霞，给听众们介绍了像家庭的粮油选购啊、储存的方法，以及辨别粮油优劣的一些科普知识啊。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那之后呢，很多朋友对这感兴趣啊，在也打来电话，也以及在微信平台来留言啊，说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也确实是我们生活中当中常见的能够用到的切实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的节目组记者呢有后续也采访了赵工啊，我们来听听赵工对于大家的这些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回复的。
2: 家庭生活中居民在粮油选购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哪些误区
3: 啊？我们主要的误区可能就是我们看到油的话，可能觉着油等级越高我们就认为它是好油，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种油呢，它既然是经过出厂认证达到了我们国家标准，它都是合格的，只不过它有一些是适合做，比如说是一级油适合炒菜，三四级油呢又适合煎炸烹饪之类的，要根据自己的饮食需要、结构需要来去选择我们合适的油和面。有比如说面粉，还有一些面粉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想做面包啦、饺子啦、饼干之类的，我们选择不同的强弱基面粉来搭配我们的日常饮食。
2: 那普通居民没有这种专业的检测工具，那么日常生活中如何简单快速的去辨别粮油品质的优劣，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操作的小技巧？
3: 小技巧呢就是说是我们当然第一个看主要看我们粮油的那个包装，包装上一定要有生产日期、厂家、厂名、 SC 标准认证之类的，这个就能证明我们这个油是合格的。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来选择你的不同的需要的油的等级，然后需要的油的那个品质、不同的品种，然后就是要第三就是要根据你肉眼能看到的它的那个产品的，比如说的它的光泽啦，然后它的色泽了，还有它的透明度来判定它是否适宜我们日常生活需要。
2: 家中的这个米面油长期存放很容易发生一些变质呀、发霉呀、结块呀，那针对不同种类的粮油科学的储存方法分别是什么？
3: 比如说咱们的大米呢，大米我们就建议买小包装的，首先是，然后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就可以放在米桶、米缸里，放上几个干燥的蒜瓣和螃蟹壳之类的，防止虫蛀。然后就是那个大米一定要静止，它如果出现虫蛀的情况下不能暴晒，暴晒后的米呢口感也不好，它极易反水，然后造成再次的发霉潮湿，不利于我们人体健康。然后面粉的话呢，我们也是尽量放在离地面一尺高的位置，防止它发潮。所有的产品，它粮油产品呢都要一定要谨记是避高温来储存，这样能保证它的那个长期性和健康性。还有油脂呢，我们一定要打开之后要尽量的是尽快的去食用完，根据自己家人口的多少来选择不同的包装。
2: 那您认为就是普通家庭应该如何践行爱粮节粮、科学膳食的这么一个理念？
3: 国家的反浪费法已经是颁布实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就是说买的时候要适量，购买粮油的时候不能说购买粮油的时候可能觉着在搞活动我就要买个大包装的， 的，结果呢其实是另外一种浪费，放在家里头呢吃不完，反倒发霉结块，只有扔。如果吃了的话呢，对身体又不好，造成再一次对身体造成伤害。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平时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浪费，然后按需按量的去点餐，然后去做我们日常的饮食，不要造成再次的浪费。
1: 感谢赵工给我们普及了生活当中啊常用常见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消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领物地点设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为了方便跑者前往现场呢，那赛事期间设置了两条领物接驳的专线。9月11号，从今天开始到9月13号，参赛选手呢凭借号码布或者领物短信，可以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和地铁。领物的接驳专线一呢，是铁路局地铁站的地口往返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一门，上车点呢在铁路局地铁站的地口，从地铁一号线铁路局地铁站地口出站之后，沿北京南路向南步行约50米，即可以抵达接驳车的上车点。接驳时间是9月11号的13:30到21点，9月12号的9:30到21点。返程的上车点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一门内南侧广场。返程的时间是9月11号的15点到22:30，9月12号的11点到22:30。领物接驳线路二呢，是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公交站前往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一门，这是一条单程的线路。上车之后呢，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的公交站，从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出站后，直行过就业驿站后呢，左步行约150米，到达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的公交站，即可以抵达接驳车的上车点。接驳时间呢，9月11号的13:30到21点，9月12号的9:30到21点。同时，公交线路呢，选手可以凭借领物短信免费搭乘1路、108路、532路公交，于红光山路的公交站下车，向东步行约700米，即可以抵达领物的现场。也可以免费搭乘78路公交车，在绿地中心公交站下车，向西步行约800米，即可以抵达领物的现场。同时，比赛日的赛前接驳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呢，在9月13号的7:30，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起跑。考虑到比赛日呢清晨选手集中，赛事安排了6个赛前的接驳上车点，方便跑者从城市的不同区域来前往比赛起点的区域。发车时间呢是每15分钟或者人满即走，接驳时间9月13号的5:10到6:20。接驳线路一共有6个，分别的站点在于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铁路局院区、经开万达广场公交站以及王家梁公交站、西公园公交站、北郊客运站的公交站和汇佳时代广场的东门。那随着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时间的临近啊，全乌鲁木齐也都准备好了，预祝跑者们都能够赛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北京时间的9:26，马上要到半点报时的时间，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4: 你们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我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我之前就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帮我协调过小区物业的那些事儿，虽然已经过去了2年，但是我依旧非常清楚的记得，因为事情的前后也经过了你们好几个记者的对接采访，我心里特别温暖，谢谢你们929百姓热线的这个栏目。
5: 每天早晨9点，百姓热线来守候，热线电话真是热，主播编辑记者忙，问题两头客观讲，一碗水来要端平，解决速度确实快，心里温暖又感动，继续锁定929。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
6: 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九二九，现在播报。
7: 信号
6: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7: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九二九
11: Radio Plus
7: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可吃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先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先江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地州首府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29度到13度，塔城晴，30度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4度，伯乐晴，28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30度到19度，奎屯晴，31度到14度，石河子晴，31度到13度，昌吉晴，31度到16度，哈密晴，33度到13度，吐鲁番晴，36度到23度，库尔勒晴，30度到17度，阿克苏晴转阵雨，28度到16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7度到15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和田晴，30度到15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4: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5: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3: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6: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2: 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点3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的这个时段呢，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 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当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大家有问题，不仅可以来拨打热线，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用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沟通。在这里我们也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那如果您遇到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通过电话和微信平台来收到很多朋友问的一些问题，中间的很多的一部分是法律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律师为大家解答。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来为我们解答听众来发来的一些法律的咨询和问题。胡律师早上好。
7: 早上好，南风。
2: 辛苦了，来今天为我们解答一下，我们梳理一下最近我们的听众发来的一些问题。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都有，我们来一个一个说。首先呢，还是这个中介房屋的问题啊，最近大家问的也都比较多。朱先生啊发来信息咨询说，这个通过中介租房提前缴纳了中介费和定金，后续呢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了，中介呢也拒不退还中介费。朱先生说，我能不能同时的起诉房东和中介来进行维权？您怎么看这事儿？
7: 首先还是要看他们双方签订的合同。那么中介他这个他有两种方式啊，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般情况下，中介是提供房源信息，这是一方面啊。还有的中介合同呢，是不仅提供房源信息，而且要促成合同的成就。那这两种条件，那看他们合同怎么约定的。那么有一种，如果说他只是提供房源信息的情况下，那么他就收取中介费，那这是一种分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必须，这个要达成这个租房合同的促成。一般情况下呢，多数情况下还是以促成房屋的这个实际的履行，那这种是中介的一个根本目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看我们和这个中介公司签订的合同，那有没有漏洞或者是陷阱。那么如果确实是表明了必须促成合同的履行，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追究中介的责任。那么另外一方呢，对于这个出租方呢，如果他签了合同违约，那这种情况下他要承担违约责任。如果没有签订合同，没有达成协议，这种情况下房东是不承担责任的。
2: 就是他们俩其实都不能说谁百分之百的有这个责任，都得来看合同的签订里面的具体的责任划定。
7: 是的，所以在这个对中介或者是对租赁房屋这种合同纠纷之中呢，我们往往第一时间是要看合同的约定。
2: 嗯
7: 那么合同的约定会优于法律的规定。那么合同约定优先，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我们才参照相关的法律原则进行一个裁量或者裁判。
2: 和大家之前想的还不一样啊！我看到这个，我首先想，我说我自己想的，我说这房东是不是肯定有责任？因为他没有来完成这个履约啊，对吧？中介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但是，胡律师今天告诉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要来看他合同上具体怎么写的。
7: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双方也见面了，和出租方和承租方都见面也
2: 对啊，字儿也签了，这东西都已经写好了。
7: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那就是看哪方违约。如果确实都签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就看哪方违约了。比如说人家是要求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条件，或者对方的一些条件我们无法完成，那就看哪一方违约。如果就都谈好了但是没有签字，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也不同意达成，这个时候我们是无法追究房东的责任的，因为还是要看合同是否签订了。那么这个合同不能履行的这个责任在谁啊？那我们还要看具体的履行的一些情况来确定责任的划分。
2: 那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这个口头的约定算不算？
8: 口头的约定是这样子的，口头约定，这个他没有这个，他可以反悔的，就是说，毕竟你口头的约定，他双方对方是认可的情况下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或者作为一个法律依据，但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中规定呢，我们的租赁合同是要书面签订的，啊，那么我们如果口头约定是可以，但是你不发生争议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甚至不签任何东西，那你给你报个价。我给你钱，我就开始租。这种情况下，双方如果不发生争议，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争议的话，我们要找依据、找道理。那找法律依据的时候，还是要看合同的条款。所以我们一
2: 我没有签字，但是我跟他口头约定的时候，我有录音或者录像，这算不算？
8: 一般情况下还是按我们的书面约定的，因为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些承诺。不是很好确定的，因为我们在语言聊天的过程中，他会其实他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他会附有很多条件，隐形的条件。那我们不能光断章取义的说，就断章取义对我们有利的，就说他说了这一句话，就来界定整个合同的责任划分，这不好界定的。因为你要完成这个条件的话，是不是还要满足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这个时候，就根据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文字。很难确定我们整个合同的根本目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要看书面的合同，
2: 会有
8: 没有书
2: 歧
8: 面合
2: 义。
8: 同呢？对，没有书面的合同或者协议的话，那么任何一方反悔或者是违约，你是无法追究对方的责任的啊。
2: 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需要请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合同，就是这个房屋这个中介啊，以及跟房东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哪些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一定要看的地方，就是避免
8: 对，
2: 后续像出现这种问题。
8: 其实呢，房屋中介，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是重点要看房屋中介他的主要的义务，就是说他到底是提供房源，还是必须要促成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签订，合同的签订，一般他的。

0: 啊，中介他是要查明房东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属性和真实的这个权属没有争议的这种房屋。那么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包括中介他一般要收取半个月的房租啊等等的，要收取中介费。那这种情况下呢，它都是合理合法并且正当的。所以我们和中介呢，要特别注意这些条款。
1: 嗯。
0: 那和房东这一块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核实房东的一个真实的身份和信息，因为我们不能完全的听信中介，哦，他就是房东，我们还是要看他的权属证书呀，还是要了解他的是否真实的权属，是否有产权纠纷，是否有共有人，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还是了解。另外，我们的房屋的一个瑕疵情况，我们还是要了解清楚，比如说这个房屋是不是有噪音呀，或者是说房屋是不是上下水啊都是很正常的，包括一些房屋的设备设施。
1: 嗯。
0: 这个实际上，这个中介他会提供我们一个基本的模板，但是你知道，任何一个合同，它都是有漏洞的，它都是有一些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条件的，我们都要进行一个修改或者是一个补充协议的添加。那么我们和房东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很多符合我们实际目的的一些细节，要注意签订好
1: 嗯。嗯。
0: 啊。
1: 好，那非常的详细，那也希望啊能够给收音机前在准备来租房的朋友们能够给一些启示。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有代表性，就是这个网上买东西结果拒绝售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袁女士反映说，她在直播间里面啊，网上直播间购买服饰，收到了货与宣传的版面款式严重不符，属于货不对版。但是呢，商家拒不退货，以这个特价商品不退不换为由拒绝售后，这个是否合法？他应该怎么办？
0: 我们一般的这个，我们除了赠品啊，赠品它是也是要承对它的这个质量承担责任的，因为赠品它往往是，它是根据它的销售的货品，它的是实际上已经它的价值已经包含在这个货品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特价产品不退不换这种单方的免责是无效的啊。你既然它这个作为一个商品，它作为一个这个销售的商品，一旦售出呢，它肯定是要对它的质量承担保证责任的啊，它不能单方的以特价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法律啊，它实际上这种电房告示单方免责呢是违反了销法的规定，
1: 所
0: 也是
1: 以就
0: 权利
1: 是，
0: 条
1: 如
0: 款
1: 果我们
0: 啊。
1: 在比如说直播间里面看见有他这个的，就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东西是没有法律的这个效力的，是吗？
0: 对，没有法律效力的，所
1: 嗯。
0: 以说它要真正它存在着瑕疵，还有就是货不对版，那就是一个欺诈销售。这种情况下，虚假承诺、欺诈销售呢，都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啊，都是应该，这个进行退换的。如果他拒不退换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是向网络平台，他所在的平台进行一个投诉。那么投诉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诉讼。其实网络纠纷的诉讼很简单。是在买方所在地，就是在消费者购买所在地，
1: 就是
0: 啊，
1: 他
0: 购买人
1: 寄
0: 所在
1: 到
0: 地，
1: 我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就他寄到乌鲁木齐，我在乌鲁木齐来进行就行了。
0: 对，在乌鲁木齐进行诉讼，然后呢，对方呢必须到乌鲁木齐来参加诉讼，这样的话呢，往往诉讼一发起之后呢，对方或者平台，我们也可以将平台共同列为被告，那这个时候一发起诉讼之后呢，往往平台会责令这个商户呢。及时的退款或者代为退款，啊，因为他往往就是一旦发起诉讼以后，他们还是比较重视的，啊。
1: 但是很多有朋友就是觉得这个一是不好操作，二是觉得麻烦。比如说我在本地，我在乌鲁木齐收到了货，我要来诉讼。那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名称或者是机构，我怎么写？我是要写他的直播间的名字吗？还是这个东西我怎么弄？以及
0: 一
1: 他的联
0: 般
1: 系
0: 这
1: 方
0: 个。
1: 式，因为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在联系的嘛。
0: 对，所有的网络平台，它现在都根据相关的这个网络这个法律规定呢，它都是要有它的这个营业执照的公示的，都可以查到的。在任何一个平台，我们查询，它都有一个它的这个经营者他的营业执照的一个公示。那我们查到他的营业执照，以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名称为被告啊，那么进行诉讼就可以了。那么当然金额。

0: 相对来说较大的话，我们诉讼有意义；如果金额非常小的话，你诉讼起来确实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投诉的方式，或者是我们自行要承担这个又不想投诉又不想诉讼的这个经济责任和后果啊。
1: 怎么样来界定这个金额大小？有没有一个
0: 那
1: 数
0: 我
1: 字？
0: 觉得还是根据每个消费者的心理衡量，有的人认为。这个我认为是可能几百块钱就算是很大的了，有的人认为可能是上千块钱，我觉得也是不是很大。那每个人他的感受不一样，或经济水平不一样，那他要自己做出判断。
1: 你考虑一下，你花了多少钱，但是你在诉讼当中，你的这个成本。
0: 对，有的人可能会为几百块钱他常年的进行诉讼，那也有的人可能几万块钱就算了，我就认个倒霉了。这种情况下在生活中比较多见的啊。
1: 当然，我们还是支持大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进行维权
0: 对
1: 啊。
0: 啊，我们支持，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躺在权力的这个上面睡觉啊，我们也不能特别，就是说，总是觉得维权起来觉得麻烦，但是又不想维权，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让自己权益受到损害啊，
1: 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婚姻问题，彭女士咨询说，和丈夫结婚一年，因为感情不和准备离婚啊，过了一年，但是婚前呢收了12万的彩礼，12万元，婚后呢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对方要求全额返还彩礼，法律上是否支持这12万要不要给她？
0: 是这样子的，有三种情况必须返还的。第一个就是说双方，还没有领证，那只是订婚了，这个时候就双方闹掰了，那这种情况下是要返还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双方领了证，但在一起没有共同生活，那么也是要进行返还的。第三种情况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领了证也在一起生活
1: 过
0: 了，
1: 了一年。
0: 过了一年啊。但是如果他的彩礼造成对方的生活困难的，他是也要返还的。比如说，对方家境比较贫寒，那这个钱呢也是四处筹借过来的。那么虽然说是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么已经照出对方的这个属于非家庭支出啊比较困难的这个一笔不小的开支，那这个时候也是要返还的。那具体情况呢？那还是要根据法庭双方来举证，来证实这个是否达到返还的程度，或返还多少的程度，法院也是有权利做出一个裁量的啊。
1: 但是就是按他写的这种，看着好像还挺正常啊。就如果这种正常情况下，这种应该怎么办？是全额还还是还多少？有没有一个界定？
0: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方也是收入比较多啊，也比较，比如说家里有房有车，也是。资金比较富裕，一般法院不判决返还，因为结婚在一起已经达到一年了。那如果对方，比如说是农村的，也没有正式的收入，这个钱确实也有很多证据证明他是借的钱，或者是家里头就没有多宽裕的正当收入，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判决返还或者是部分返还。
1: 那部分返还就看他们这各个举证呗，对，有没有什
0: 对，
1: 么？
0: 各个举证，到底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间的长短。和他们之间双方对家庭做出的贡献，以及双方的经济水平和这个情况，法院可以做出还多少的一个裁判的啊。
1: 就是考虑的，其实考虑的事项还挺多的，并不是大家想的给不给。
0: 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研判啊。
1: 所以具体问题还是来去法院吧。
0: 对，
1: 好，那非常感谢胡律师非常详细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呢，先为大家的问题先解答到这儿，再一次的感谢胡律师，感谢。那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其实在就像在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啊，这个支持大家啊，这有理有据有节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维权啊！您如果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连线律师啊，为各位解决的问题对您的生活、工作或者学习有用啊，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来反映您的遇到的法律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通过律师帮您维权。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3目热线。

0: 以及929的微信平台随时为您开通。您在微信平台当中来用文字的方式尽可能的详细的来写下您的诉求，我们的编辑会及时的跟您沟通。再一次的感谢胡云松律师今天来加入到我们的连线当中，为各位来解决这些法律问题。
1: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54，那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3: 929，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下游，丝绸之路一股尘，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4啊，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在周五的早间向您问好啊。周五呢，心情总是放松的，惬意的，而且今天啊，天气也不错。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可以小小的放松一下啊。虽然说呢，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可能啊，周六周天啊，在服务岗位上休不全，但是没有关系，适当的紧绷，适当的放松啊，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嘛。节目一开始之前呢，继续和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啊，还有两位送出啊牛魔王精酿啤酒啊雪山小麦，一人两大瓶儿，一瓶是一升的两升的精酿啤酒的机会啊，两位幸运的名额，只需要给我们报报路况啊，以及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挑选两位回复的又快而且呢又真诚的朋友啊。互动话题很简单，就是即将到来的大假啊，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有一个7天的长假，各位都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我是上班呢啊，排班刚好排到我休不了呢，还是想在家里窝着好好休息休息，还是想到城市的周边啊，天山南北，包括有些朋友是不是搭个飞机啊，到其他的城市和地方去转一转。总而言之呢，关于咱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小长假，还有11的大假，您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挑选两位朋友送出牛魔王的精酿啤酒，直接去拿啊，直接去喝，每人两罐，有前两位的幸运名额。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咱们929即将在11期间的出疆自驾游，玩转新疆，不只带着大家去玩转新疆啊，还要从新疆出发啊，看一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哎，这一回我们是途经甘肃到达内蒙古，去看一下那块有个叫做居延海鄂齐纳旗的神奇美丽的地方啊。10月份嘛，就是看秋景嘛，四为一体的胡杨林，有山有水有戈壁，有沙漠胡杨、湿地胡杨、河流胡杨啊，包括呢还有戈壁胡杨的四为一体的胡杨，跟咱们轮台的北疆的新疆的胡杨有什么不一样，当地的人文风情啊，包括特色美食都有哪些不同的体验啊，跟着咱们929出行，那就叫一个省心放心和安心。同时呢，这一回我们除了自驾以外，还准备了几台房车啊，供大家去驾驶和感受啊。这个活动的咨询和报名呢，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自动获得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我们都在群里面啊，大家伙呢包括咱们的车友也在群里面咨询和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报名了，25619以及25639。今天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是我这两天刷朋友圈看到的，我却再三确认啊，哎，这不错啊啊，说是有现在乌鲁木齐买手机新机有购机补贴，最高可以领取800元，这个补贴时间呢就是从昨天开启的，对，昨天教师节开启。

0: 的。乌鲁木齐的小伙伴们，新的一轮首期的购物补贴也来了。那本次的补贴呢，是由自治区兵团联合展开啊，购买手机最高可享800元立减的补贴，昨天开启啊，正式开抢。哎，这个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名额有限。哎呀，大家赶紧的去关注一下啊！您可以来关注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你在那个推送的头几栏里面就能看到这条的头条推送，赶紧点击进去看一下详细的在哪儿，哪个通道啊，去直接去领取。我们来说一下吧，它的这个使用和一些范围啊。想要换手机的朋友提前看明白啊，准备流程啊，赶紧下手。开始的时间呢，就是从昨天开始，结束时间啊，一直到这个补贴资金领完为止。先购先得，补完即止。范围呢，就是在全乌鲁木齐市购买手机的个人的消费者啊，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单价在5000元以上的手机，每单可以立减800元，每人享受一次，先购先得，补完为止。补贴以立减的方式直接扣除，无需先垫后报销啊，直接立减。具体适用的机型呢，以及相对应的门店，哎，重点来了，您可以在云闪付的 APP， 现在打开云闪付。我以前其实觉得这些 APP 啊或者软件下载挺麻烦的，但你架不住这些软件，它非常的经常有一些补贴实惠啊，包括平时付个款，云闪付有相应的减免，所以我下来了啊，挺好用的，真的很好用。大家下载云闪付 APP 啊 APP， 在它的活动的主页面就会有详细的领取，包括相对应的门店啊相关的公示，都说了名额有限，先抢先得啊，建议提前了解目标机型和相对应啊减免的门店。每人享受一次补贴，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呢并使用补贴资格啊，然后呢是购买时直接扣除啊，购买时可以直接扣除，这个呢也不兑现也不找零。哎，敲黑板画重点，申领的步骤第一步刚才说了嘛，手机要下载这个云闪付 APP， 并且完成注册，绑定一个银行卡嘛，实行可以你支付了啊，可以支付正常的使用，这就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啊。第一步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当然实名制认证和绑卡嘛，完了以后啊，进入主页面的活动界面，在这个主页面，你看我已经找到了，有一个乌鲁木齐手机购新补贴，啊，就在这个页面里面，咱们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很急呀，给我们发信息说在哪儿，在哪儿啊，在哪儿可以领取？这不来了吗？就在云闪付的 APP 里面，有一个乌鲁木齐手机购新补贴的活动窗口里面，点击进入确认资格。这个就有点像之前云闪付不是有活动，在乌鲁木齐市范围内消费的发票都可以啊，是不是都可以这个抢红包，好些人抢了不少呢，我知道的。所以这种活动啊，云闪付里面都是真实有效的，大家赶紧下载，有需要换手机的朋友，当然有需要换手机的朋友可以去赶紧啊去注册绑定去领取。当然你像我这个iPhone 789还能用的 iPhone 十几的，包括很多的一些非常耐用皮实的手机没必要换啊，也包括咱们很多的优秀的小米的手机啊，华为的手机啊，我觉得换手机呢根据个人的需求，根据个人的需要。当然我知道在这个季节9月份嘛，刚开学，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要给家里的孩子需要换台新手机，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用上这个800元的新机的购机补贴啊。好，刚才就说到领取的资格和相应的界面，领取之后呢，它上面云闪付还有相应的一些指定的门面，你直接到活动指定的门店哦，这个必须是活动指定的门店，而不是你在各大平台去网上购买的啊，这是活动指定的门店，选择符合条件的手机和机型，然后呢使用云闪付付款码， 你比方说这个手机是5000块钱嘛，刚说了5000起，5000以上嘛，最高可以享受8000块钱。5000块钱，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5000块钱的手机，他直接就给你收4200嘛。对对，4200，对对。就举个例子是这样啊，系统自动消核，直接减扣800元的补贴啊，就这么简单。至于很多朋友，我的第一时间反应，有没有个别门店，比方说原来这个手机就卖5000，它又涨到了，比方5800和6000，它这个补贴之前它提前涨价，这个大家放心啊。如果发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你可以立刻联系我们，因为这个手机现在都是有官网，各个型号、各个不同的手机官网上官方都是有这个标注的建议零售价的。价格非常非常透明，如果说哪家门店敢在这个活动之前，比方活动正在执行，他先涨价再扣除，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那直接就打市监局的电话吧，好不好？一般这种情况不太会出现啊，不太会出现。好吧，这是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前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今年的新的开学季嘛，需要考虑到购买新手机的朋友，在本市范围内通过云闪付领取800元的立减的补贴，到指定的门店啊，购买手机单价在5000元含5000元以上的手机，每人享受一次啊这种立减800元的一个福利，先购先抢先得，补完为止。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0: 好的，继续回到玩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雷晨。那么骄傲说没找到这个入口啊，怎么可能？我刚才打开云闪付主页面里面有一个叫做啊，来，有一个乌鲁木齐手机购新补贴的活动入口，点击进入就那么明显啊，那么明显，你不会下载的是个歪的 APP 吧？就是咱们云闪付 APP 啊，下载正确啊，下载对啊。消失的眼角膜这么大一个，然后呢 ？YZYYY 发来信息，只能实体店购买吗？啊，是的，根据这个活动的说明吧，它就是只能在指定的门店嘛，指定的门店，就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也有这个公示和公布，乌鲁木齐各大指定的门店也不少嘞。哎呀，我感觉这种实体的东西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捡上便宜了，有补贴，它比你在这个618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网上购买还便宜的话，那我肯定首选在实体店买啊，肯定呀、啊。实体店买真的，怎么说呢？图的就是一个放心靠谱嘛。当然，现在网上销售的售后服务保障和这种退换货也很健全，也很健全。但是，好像实体店是不是更有仪式感一些？所以机会难得啊，在乌鲁木齐想要购新机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一波的福利和羊毛必须给它薅起来。马老师发来一个照片，我看一下，哦呦，这是好老的一个苹果手机了。你想要更新现在最新的版本是吧？可以，挺好，紧随时代的变化和节奏啊。但是就是很多的老手机，各个品牌的很多的老手机，我建议啊，你现在用的不卡，我强烈建议你不要更新新系统，因为新的系统啊，它一是占内存容量，二呢，新的系统对应的很多的软件它也特别巨占内存的容量。以前5、6年前、10年前的，或者说甚至是7、8年前的好多年前的手机，内存容量都是不够的。你比方说那个时候8G、16G的 32 G 的，我记得都已经很大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动辄就是一个 T、两个 T 的手机？一个 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000 G 啊，都感觉不是太。

还够用。微信用时间长了，你去看一下微信占手机的那个内存比例，好夸张的。我的微信可能现在一个月不清除一下的话，或者说清理一下的话，大概能在20多个G。这在以前的手机里面想都不敢想，我觉得，哎呀，所以老手机的话啊，建议，如果你想继续用，如果你想让它变得不卡，千万不要升级系统啊，这是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啊，这个托马威发来信息说，这么快吗？说那名额显示名额已经抢完了。哎呦我的天，那看来这个，我跟你说真的，9月份换手机的人特别多，好像再加上一波，最近是不是好多手机的官方涨价了？对，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哎呀，是的是的，好像很多手机啊，咱也不说品牌和名称了，官方都涨价了，就是它官网上的指导零售价涨价了。那你说实体和零售终端它必须肯定要涨价呀，好像涨500到800甚至1000不等呢。这为什么涨价呢？好像是基于现在内存市场是好像供不应求等等等等，反正手机正好每年的9月份都是换新机，就像这个卖车买车一样，它有些旺季啊。9月份新学期开学嘛，的确是很多的年轻人，孩子娃娃啊，需要换手机啊，所以呢，带动了手机消费市场的火热。再加上最近一波，官方好像真的各大品牌的手机都涨价了啊。哎呀，看来我这个新闻或者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有点晚呀。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小小的弥补一下啊。今天还有两个名额呢。两个名额送出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每人两大瓶儿两升的，来自于咱们好山好水的乌苏酿造的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啊，正儿八经正宗，根据啊这个精酿的国际工艺和标准酿造出来的精酿。什么叫精酿？大家喝一喝，咱们新疆啊乌苏那块牛魔王的这个啤酒厂真正的实打实的匠心独运的在做这一块的产业啊，包括小众的一些产区，大家去尝尝。在乌苏，在这个是他们厂子在乌苏，但是去领取的地点呢是在会展吴越店的牛魔王的咱们的旗舰店啊。今天有两个名额，给大家两个幸运的名额，送出每人两罐两大升的这样的雪山小麦的啤酒。哎呀，我们的互动话题很简单，给我们报一条路况好不好？您所途经的路段是在哪儿？外地的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报一报嘛啊，在哪儿？一条路况，再加今天的互动话题。这样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继续扩大一下。既然都说到了手机，感觉大家挺感兴趣的。您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什么品牌？感觉怎么样？卡不卡？好不好用？给大家推荐一下，或者说想要换个什么品牌、什么样、什么型号的手机，也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天降双侠好运来发来信息说啊，我手里的手机是 Mate 30，用了好几年了。哦呦 ，Mate 30的确是啊，也是曾经非常不错的一款手机了。前几天换了块新电池，感觉还能再战2年，还必须的。你如果不是那种重度使用，就是你比方说我们的确是要用手机做大量的视频剪辑啊，是吧？要榨干它的这个 CPU 或者内存的很多的一些功能和性能。一般咱们用手机真的用个5、6年、7、8年，我觉得也都有这个常态。简单的接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是吧？然后能进行一下网上支付，平时能导个航就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你这换块电池，换人一新啊，充电5分钟是吧，待机一整天，还能够至少再战2年呢，挺好的啊。哎呀，我们老朋友克莱斯勒吉普30又发来信息，中秋佳节的第一天啊，计划是放假陪媳妇儿带孩子回奎屯娘家。你回奎屯，你不行去乌苏看一下嘛？奎屯和乌苏就连着，就紧接着嘛，连着嘛，是吧？我记得好像连着的啊，说错的朋友给我指正一下。我记得连着，就是一小游，就是这边是奎屯，那边是乌苏嘛，就正好牛魔王和他的总厂就连着奎屯那个边上。哈哈，你去牛魔王总厂，这样，咱们929的听众真的有机会去牛魔王的现场去参观，
看一下。

考察一下，包括观摩一下嘛，这个精酿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我提前跟对方的讲解员联系，带着大家去转一转啊，转一转真的可以的啊。吉普克莱斯勒30这位朋友，然后他又说了，然后回来参加我妹妹的订婚宴。哎呦，那也是一个忙忙碌碌的节假日啊，不过幸福感满满哦。的确是啊，昨天你看你还得了100减50的福利券嘛啊，去整上点牛魔王啊，开心的时候碰上一杯。暖玉金蝉鸿运当头，我们的老朋友发来信息，哎呦，截图下来了，就说刚才那个抢手机福利券的事儿，下图显示找到页面了，但是咋抢完了呢？我看看，我看看啊，因为我的手机上节目带不到直播间里面来。哦，对呀，我看是啊，你找到这个页面了吗？乌鲁木齐政府消费券、乌鲁木齐手机购新，还有乌鲁木齐家电购新的。哎呦，那你看看家电行不行？然后显示对乌鲁木齐手机满6000减800啊，满5000是相应的有减免。活动已抢完了，哦哟，真正是啊！你想这，你想想嘛，这种的福利就是白给。如果真的有刚需换手机，那不就是福利白给吗？啊，咱们这个福利和羊毛那肯定呀。所以说，所以还是印证了那句老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哎，所以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各位要赶紧咨询和报名啊，我们去这个这一趟小小的出个江是吧，从乌鲁木齐出发啊，玩转新疆，带着你不止玩转新疆，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我们途经甘肃，再到内蒙古，到一下厄齐纳旗和居延海那块，看一下当地的金色的水壶羊。所以我们这回也是早报名有福利，前5辆车啊，每车都会赠送相关的特别实惠的奖品和福利，就前5辆车，我们申请了前5辆车的，这个福利嘛。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让我们来一起扫码进群咨询和关注一下。这回呢，我们是穿越茫茫的戈壁沙漠和雪岭云山，赴一场金秋的不一样的湖阳之约。居延海金色的胡杨，千年黑城怪树林，以及呀、大漠雄关、嘉峪关，还有我们非常美丽的巴里坤大草原啊，还有那边有一个七彩湖，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上刷到过，我特别的梦幻和漂亮。我们一路都是途径要路过的，包括哈密旁边的大海道，以及啊咱们厄齐纳旗的主景区啊，主景区由戈壁胡杨、沙漠胡杨、湿地胡杨、水胡杨、湖泊胡杨组成的五位一体的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的胡杨景色啊，一道桥、二道桥、三道桥，一直到8道桥，这样一趟出江之旅，我们一起来关注和扫码进群咨询一下。同时呢，我们这趟除了传统的私家车报名以外呢，我们还会有6台房车供大家去使用啊，所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吧，详细的来咨询和报名我们本次的11期间的自驾啊。那么这一回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7天时间啊，然后是一路跨越3个省市自治区啊，极致的风光啊，极致的风光。我们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发，途经甘肃省，再到内蒙古自治区啊，饱览整个 G7 和连霍高速 G6 上的一路的胡杨胜景啊，胡杨胜景。第一天呢，我们是从乌鲁木齐直接到义乌，就到那个幻彩湖去游玩啊，住义乌了。第二天直接从义乌啊，穿越黑戈壁啊，黑戈壁来到厄齐纳旗啊，做一个短暂的休整。第三天呢，从厄齐纳旗为中心，周边的厄齐纳旗的这个居延海日出和胡杨林深度的游玩。第四天呢，我们要到黑城若水胡杨以及啊怪树林去进行深度的打卡和探秘啊。第五天呢，我们从厄齐纳旗出发，来到河西走廊嘉峪关、大漠雄关、嘉峪关啊，去感受一下啊，甘肃嘉峪关那块的美食和特色的人文风情啊。既然我们到都到了，一定要去安排一下。正好，那么第六天从嘉峪关我们就入江了，回来了，到哈密啊，到达了哈密。第七天从哈密不慌不忙的走我们今年刚刚4改8

0: 精修好的新鲜的那条一马平川特别笔直的连霍高速啊，返回乌鲁木齐。哎呀，整体的行程呢也是怎么说，非常的饱满啊，每天各有侧重点啊，你像是穿越戈壁啊，邂逅金色的胡杨啊，包括探访千年的边塞古城，一边有属于这个季节属于金秋的极致的风光和秋景，一边呢还有能够感受一路上的这种人文风情啊，包括历史的厚重啊，同时呢还有不同省份啊不同地域的特色的美食。那旅游嘛，出外旅游一定是感受一下风景和美食的双重享受。那跟着咱们九二九出行，大家都知道吃住行游玩，那一定安排都是当地最具特色的，而且是在你这个价位里面，性价比包括住宿条件吃饭的特色安排都是最高标准啊，最高标准。好吧，我们来继续的关注这次的自驾游，包括前五辆车还有专属的补贴和每车的行车大礼包啊。想要跟着咱们九二九来趟出疆游的朋友，您可以在咱们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619292563929。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秋天还没到，半点气象。
0: 好的，各位朋友们不要走开啊，新朋友老朋友，咱们的九二九的各位听众啊，这里是玩转新疆。半年之后呢，我们继续送奖啊，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今天有两个获奖听众，两位幸运的名额啊，每人两大升的啊，两罐的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多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就是周六周天了嘛，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17到28度，明后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周六是19到30度，周天是20到31度。

自驾游，丝绸之路一古城，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滩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929自驾新疆。

继续回到九二九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雷晨。周五的时光玩转新疆，让我们把节奏慢慢的放下来，放下来啊。周六周天了嘛，即将到来的，不管你是继续工作啊，还是在班在岗啊，我们都要把节奏慢慢的放下来，绷紧的这根弦适当的需要让它放松一下啊。每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有咱们福利的互动话题，同时呢还有我们即将出行的十一大假的出疆自驾游的详细的介绍和咨询报名，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包括最新的一些文旅方面的资讯和大家分享，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各位好朋友们的咱们精彩的互动啊。刷新微信平台，现在的话题呢是关于手机嘛，半年之前不是分享了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九月份有一个上新手机的福利补贴，在云闪付里面啊，6000以上的手机直接减800啊，票抢完了，名额抢完了，不过没关系啊，我刚才又问了一下他，这个有些朋友抢到了他一时半会儿不用，他有一个周期呢，如果不用有些券它自动又回到这个奖池里了，所以呢就看大家后面的这个运气和这个怎么说呢，真的看运气了，时不时的打开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看一看还有没有突然那个抢的那个栏突然亮起来了，那你中奖了，赶紧点击抢到了，就是有些人不用他的这个机会还会放回来。小石子发来信息说，我用的手机是 vivo X1000S Pro。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手机名的起的、哦、真的是可以啊，一大长串什么Pro 啊 Ultra 啊，说不定你这个手机还有一个 vivo X1000S Pro Ultra、是吧。他说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感觉这个手机的拍照效果非常的好。对 vivo 啊，还有一个品牌那个叫做什么 vivo， 还有哎呀，就是那个充电三分钟待机一整天的那个红蓝厂，所以叫什么蓝绿厂是吧，这两个咱们的手机都特别不错，它的相机好像似乎是自带调色和美颜，而且恰到好处的那种啊，恰到好处拍出来就感觉很有自信啊，哎呦哎呦好看。然后你再拿另外那个手机一拍，哎呦怎么这味儿。对，这个手机 vivo X1000S 的拍照效果的确特别好，那所以呢小石子说了，没有打算换手机的计划，准备继续用下去。而且呢，这个手机的照片存了2000多张啊，手机一点都不卡，很好用。嗯，那看来相当不错啊。这个型号我觉得也推荐给喜欢拍照的各位朋友们。而且呢，怎么说呢，效果很好啊，也不卡，叫 vivo X1000S Pro。小石子又说了，维晨早上好啊，我从红光山的中天博朗天域途经北郊客运站，过二毛路到过银川路到二毛一路畅通哦，你跑二毛这块来了，银川路啊，天山花园那块可以呢。好的，小石子非常标准的一个互动话题啊，非常标准，很工整啊，工工整整，不送都不行。恭喜小石子获得我们今天第一位名额，由牛魔王精酿啤酒给您带来的啊两罐的大罐装的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免费品尝去领取啊！节目线下之后呢，我给您发送回执，您一定要现在赶紧来，赶紧给我发送您的姓名、贵姓就行，还有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啊！小石子一定要发过来，我们相互做一个核对，因为我要给对方、给那边的这个旗舰店的店长要把你的信息发过去，要相互做一个核对嘛啊！好吧，恭喜小石子。小喜又发来信息了，我用的是 iPhone17， 听说都涨价了，而且买的是 PS5， 我听说也涨价，你知道 PS5 现在已经涨成什么价格了吗？好像已经涨到15,000-16,000的这个价格了，开什么玩笑，都能买上一块很好的4090的显卡了，都还绰绰有余，能配一个中高端能开那种光追的电脑了，所以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电子市场、硬件市场所有关于显存显卡和内存的这种啊，你看都涨价了，真的说大一点，这个世界局势啊各个方面跟咱们其实跟咱们老百姓每一位的生活你息息相关的，你看这个消费品、电子品、手机啊，包括电视啊、电子终端、电脑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是的，这些电子产品都涨价了。好吧，小喜，恭喜小喜获得了两罐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啊，
因为答应你了嘛，都怎么老朋友互动，今天都是第四天了啊，咱们说话算数，说话算数。其他的新朋友、老朋友还没有获得的朋友，我们一直到啊，我下下周继续上节目啊，一直到咱们节前都会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安排一下，争取给大家都安排到啊。小喜，等一会儿我给大家发送回执信息，根据这个回执信息的地点、时间和联系方式去联系到会展吴越店的牛魔王精酿啊，精酿品鉴馆领取两罐啊，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董事长陈董事长给大家送出的，请大家喝酒，天山小麦啊，叫雪山小麦的这款精酿啤酒。小石子儿，赶紧发送你的联系方式啊，贵姓发过来啊，不发过来我当没中奖啊，把机会让给别人。好吧，再次提示一下所有获得中奖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过来，这个绝对保密的，只是作为跟对方核对的时候一个核对信息嘛啊，核对信息。9527发送信息过来说，维神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啊，新年市场走城北主干道北京路、喀什路、天津路到一号街一路畅通。说到新年市场，这两天我准备还去新年市场买点螃蟹呢啊，咱们北疆福海的、乌伦古湖的、北屯市周边的螃蟹应该都上市了。这个啊，说到这里多说两句，福海北屯那边的螃蟹得买二两母或者三两公，你千万不能买大个的，甚至有些小的一两二两的都特别好，各大饱满里面的黄和膏都是满的。这边的冷水蟹天气太冷了，水太冷它长不大，它的品种也是这样，如果你北屯福海的螃蟹买太大的三两以上的啊，可能容易空壳，所以呢这边的螃蟹就适合吃二两母，蒸也好，或者最好是做那种香辣的啊，大闸蟹香辣的非常不错，很过瘾。我记得去年，我今年不知道什么价，我记得去年新年那块也就是60-65一公斤吧，母的啊，母的不知道今年什么价，公的可能还要再便宜一点。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信息说啊，两年后呢，我想再换个 Mate 70，便宜啊！我用手机就是用蜻蜓 FM 听咱们929，哎呀，很好啊！好运来应该是我记得是在伊犁是吧？伊犁那块的好朋友啊，也是好山好水、人杰地灵的地方啊。好运来又说呢，中秋节我要去茶县啊，对，你看就在去茶县丈母娘家送月饼。嗯，丈母娘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哎呀挺好啊。这么远那么近发来信息，说的是沿路畅通啊，哎呀大驾要避开人潮，我就不出江凑热闹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江内短途旅行啊。对，就跟你的名称一样，这么远那么近，呵呵，又远又近的。慢悠悠的带着父母打卡一下离城库尔勒啊，走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嘛啊，多好！十一期间，高速公路过桥费应该是有减免的，让老人家体验一下亲手采摘香梨的乐趣。是的，咱们现在的库尔勒，南疆的整个库尔勒的梨子集中上市了啊！库尔勒的香梨那真是也是天下无双啊！顺路呢，再到烟旗啊，囤点地道的辣皮子。哎呀，你是会吃的啊！回家安排一顿香喷喷的大盘鸡儿啊，这里面把烟气辣皮子放上，炖好了，这个辣皮子啊比肉都香。同时他又讲，假期最好的时光就是陪伴家人在路上。嗯，是的，没错，陪伴家人在路上，和好朋友一起啊，跟着咱们929玩转新疆，一起在路上。这次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来关注和参与到我们出疆自驾游啊。途经甘肃到达内蒙古的鄂齐纳旗，来自啊七天的浪漫之旅。听我介绍的同时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字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虽然说今天的两位互动的名额送出去了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在节假日之前，十一大假之前，我上节目的这一周呢，啊，都会为大家送出这个奖品。好运来说，下周小慧会来吗？对，他必须得来啊，下周小慧的节目。但是每天早间会跟我做连线的啊，做连线。

机从来不卡。哦哟，用手机也要会保养的，手机就不会卡。你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手机啊？我特别想知道。内存有多大？真的是啊，32000张照片，1000多的视频，那是真厉害的。哎呀，我最近我说实话，我用的是那个啊，水果手机的17 Pro。真的，我想吐槽一下啊，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用这台机子的手机的？同样的，跟我的感受就是，你打开那个微信。微信有些时候不是对话框里面跟人聊天呢，直接打开那个摄像头可以拍照吗？谁会再打开那个原始摄像头拍照，然后调取相册里面给大家发？那微信那个对话框下面呢有个拍照，不是就最简单的吗？但是最近，不是最近了，自从我买这个手机到现在，微信对话框里面的打开手机的照相机每天都会卡1到2次，就打开死机了，气的啊！我真的每次都想啊。都想真正的扔飞掉，打开它的飞行模式，但是你又心疼。相信不少应该有很多的朋友跟我有一样的这个情况和这个问题啊。宠你一生说这个5折券能给一张吗？过去再买点，可以可以，没问题，你都这么说了，今天片下啊给你发送啊。昨天你是获得那个雪山小麦2瓶的朋友吗？行的，可以，我说都说了，等一会儿节目线下啊，这个我联系一下吧，联系。哎呀，相信这么大一个品牌，给大家带来一个5折的一个优惠和折扣是相当不错的，应该没问题。你去领取的同时，正好呢，你再买一点嘛，的确可以。哦，他们家的这个精酿啤酒有几款啊？一个是给大家送出这个雪山小麦，还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世涛的巧克力牛奶。哦，哇，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对于喜欢精酿或者喜欢喝啤酒很多的老饕们啊。为大家量身定制的咱们新疆的精酿啤酒好物，真的是用网络的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一口入魂呐、啊，味儿真足啊，就反正总而言之特别的好，大家去品尝一下啊。微笑发来信息说雪山小麦可以送2瓶吗？可以可以呀，你参与我们互动的节目嘛，你看你今天又手慢了。我们刚把2位名额送出去了，不过在这个大假之前呢，我上节目那周啊都会为大家送，好不好？大家关注一下，赶紧每天锁定收听啊，你快快的发送过来，是不是？我早早的就送出去了。快乐芒果发来信息说哈哈，明天我就要去库尔勒了。嗯，挺好挺好啊，这个季节去库尔勒可以去周边的这个果林子里面啊，这个库尔勒的香梨一定要去采摘啊，搞一下。小喜发信息说的，哎呦，就是这个 PS5 买了5年了，那会儿买才两三千多，现在二手市场好像都不止这个价了。是这样的，那 PS5 呢，只有 Pro 涨价了，呵呵，让你失望了。 Pro 真的是疯涨到将近15000-16000了，新机子现在在各大平台那种带国补的基本上都没货了，你没货不就等于是买不着吗？所以你能买着的都得15000-16000了，普通的版本现在好像新机子还是3000-5000，不是3500左右，不是3500，3500，就普通的带光驱那个版本，当然也能玩呀，真的就能玩就行。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这个网友啊，包括玩家特别钟情 Pro， 就为了那一点点的效果和开光追，其实这个15000-16000的价格你都能配一个高端的电脑了 ，PC， 好的显卡、声卡这么一上，那效果不比 PS5 强太多了，是吧？好像涨价也是基于马上到来的这个十一月份啊，有几个特别厉害的大作嘛，是吧？新品新作要上市，的确是涨价了啊。天降双侠好用来说的，哎呀，还是换回咱们国产的鸿蒙系统吧。是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每个系统都有每个系统不一样的情况，真的可能这个系统就出现了微信对话框打开摄像头经常死机的情况。都好，真的真的，实话说都好，就是哪个你用的顺手，哪个你用的怎么说呢，千金难买我喜欢嘛，顺手我喜欢就好啊。小石子发来信息，谢谢围城一大早上就中奖了，非常的开心呀、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哎，好的啊， OK OK， 好的，等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回执的信息发送给你啊，发送给你呀、啊，根据我回执的信息规定的时间地点啊去领取就行了。哦，各位啊，
所有基本上咱们的新朋友老朋友都会

会获得过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送出的五折券，以及呢免费试喝的这个两罐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店呢，会展吴越广场的牛魔王精酿啤酒的品鉴店是每天下午的5点钟才开门营业，因为人家是通宵达旦的营业的，你不可能不让人家早上休息嘛。所以说一上午和中午打电话是打不通的，所以一定是下午的5点钟以后再打电话咨询，包括直接去领取，好不好？马恩皮马老师发来信息说，你的手机老卡可能是有问题了，需要去调修理一下啊。是是，他这个肯定有问题，而且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个通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17 Pro 打开微信的对话框，比方说我跟你聊天，就打开摄像头，他就经常用死机，真的不夸张，一天一到两回，这个几率已经很大了，就是他的这个出现的故障率已经是超过了，绝对超过了完全正常的水平。同时呢，马老师又说河滩路微堵，微堵，你看用这个词儿，堵就是堵，不堵就是不堵，微堵是个怎么堵法？微堵、中堵、爆堵是吧？ Deeper and deeper, 暖玉清茶红云当头说，用小米手机不卡哈，那你要看用它什么品牌啊，什么型号的。旗舰的确是不卡，你买个入门品牌，你看卡不卡？入门的型号，旗舰都好的，各大品牌的旗舰真的都好，它要不然它也不会称之为旗舰呀。暖玉清茶红云当头又说了，陈帅啊，我用手机低调不？真的，上万张照片，上千条视频不卡。我们来看你用的是哪个啊？我最近用的手机就是小米 Note 15 Pro， 内存是512G 的。哎，这个内存不大呀。对呀，现在动辄就是一个 T 呀，两个 T 的手机呀。他又说了，用这个手机拍照不行啊。拍近照、拍玉器啊，拍近照可以，嘎嘎满意啊，自带美颜嘛，啊，这个普通的料子都给你拍成羊脂的效果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都不用修图了，电池是7000毫安的啊，搞一天老省心了啊。对，真的现在买手机用手机，就图一个省心啊，省心就好。马老师说啊，我用的是苹果15啊，非常的流畅，只要你手指快，它就有多快。行，是不是啊？我刚看你升级到最新的26.6.2了，是吧？啊，哎，我告诉你，那个流畅估计也成历史了。刚说了，以前的手机啊，老型号的手机，我跟你说，你只要用的顺手，你千万不要升级，不要没事干升级系统，你升级问题就来了。微笑发来信息说，螃蟹就吃2.5两的哦，会吃的。昨天在北元春买了点，每公斤120元，哎，120不便宜啊。我咋记得福海北屯那块的螃蟹2两亩也就是60-70-70-80一公斤啊。他说味道不错，而且说千万不要买便宜的，不保证有黄。哦，那你这个一公斤几只啊？2.5两的应该就是7-8只啊，8-9只啊。又问了雪山小麦，可以送两瓶吗？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看，你没有参与到我们刚才的互动话题啊。你说我们每天都有互动话题，有个规则的嘛啊？可以的，真可以的。你今天两个名额送完了嘛啊？你这个下下周再关注我上节目吧。

好吧，节目的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再次的关注和了解我们玩转新疆，带着大家十一的出疆游嘛，一路途经甘肃到内蒙古啊，一路沿着七七返回，沿着咱们连霍高速啊，大漠雄关去看一下鄂齐纳旗居延海那一块的五五为一体的非常怎么说呢，灵动啊，壮观的胡杨林。当然还有义乌的幻彩湖啊，嘉峪关呀、啊，黑戈壁呀、啊，居延海的胡杨林，居延海的这个泛舟啊，乘船出海，包括黑城、弱水胡杨、怪树林、一道湾啊、一道桥到八道桥等等，这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玩，同时呢还有六台房车供大家提前的预约啊和预定。这个活动的行程的详细的安排和出行的计划，包括报名和咨询呀，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各位啊，回复在咱们929的官微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您将会获得咱们二维码，群的二维码，记得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小喜发来信息又说，中秋佳节一定要吃螃蟹哦，对，吃月饼吃螃蟹嘛啊，我最爱中秋节吃螃蟹了，感觉不吃就少点什么，就是的。大闸蟹好点的，咱们阳澄湖大闸蟹嘛，一个哦，巨大的，真的，这个满膏满黄的一颗阳澄湖大闸蟹，四两五两的，我一个就能吃顶吃腻，不夸张，但是也不便宜啊，嗯，特别好。然后呢，咱们其实啊，咱们新疆也盛产螃蟹的，当然你不能叫大闸蟹，大闸蟹就是阳澄湖那块儿，咱们盛产的也是这个叫做什么冷水蟹嘛啊，有这个以福海、乌伦古湖、北屯为代表的这个冷水蟹，个儿不大，但是呢到了季节也是个个都是满膏满黄，吃起来也很过瘾，哎呀跟嗑那个小瓜子一样的，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还有呢咱们泊湖的柴油铺湖的这块的也有大闸蟹啊，也有包括这个叫做冷水蟹，各位现在去买的时候一定要问好问好，它是泊湖的呢还是咱们北疆福海北屯的。努力发信息说，围城啊，你把小慧丢哪了？不是丢哪了啊，现在是我们每人一周嘛，下周就到他了啊，下周就到他了，你可以再问小慧，下一周你问小慧，你把围城丢哪了。暖玉金蝉红云当头说，我的那个小米手机说的是拍远照不行啊，就是意思还没有长焦是吧啊。哦对，就远处的，对，远处的你拍它干嘛，你想拍它干嘛啊，那拍照不就是拍近处的吗，是拍近处的。然后近照呢拍到这个毛孔啊都不放过啊，那说明这款手机很可以啊啊。小米手机适合我啊，让我也打卡一部，绝对不卡顿。行的，我其实早都看中了小米那个最新那个旗舰嘛，挺好的，它后面那个屏幕。它后面的就是那个摄像头那块好像还有一个小屏幕，哎，设计的还挺灵动的啊，非常有意思。节目最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温馨提示啊，是不是明后天，对，我查一下啊，明后天会有咱们一项非常重要的重大赛事啊，乌鲁木齐马拉松嘛，是吧，马拉松。咱们早晚出行的朋友们啊，特别是早晚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咱们的出行安排啊，出行安排，然后呢不要误事啊，千万不要误事。当然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929官方微信平台，这两天都在不停的发送乌鲁木齐马拉松相关的一些道路交通啊，包括它的赛事相关的一些安排，最新的一些出行的变化啊，您关注咱们929的官微，直接点击它的首页就会有，每天都会有推送的信息啊，推送的信息。好吧，节目最后还是要再说一遍，我们这次的这个出疆自驾游呢，前五辆车都有福利，真的是特别贴心重磅的随车包、随车礼包啊！而且呢，跟着咱们929出行真的是省心、放心和安心啊！将近这么多些年，十几年了，咱们天山南北都转遍了啊！十一去看什么风景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秋景嘛。金秋丰收的景象和秋天金黄色的这种啊极致的秋景啊，这一趟我们去个不一样的地方看一下不一样的秋景，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来一趟小小的出疆游，乌鲁木齐啊，甘肃嘉峪关、鄂齐纳旗整个大环线自驾游，途经我们的义乌、巴里坤啊、幻彩湖，当然还有我们的
这个哈密的大海盗啊，整个是一个大环线，跨越三省市自治区极致的风光，而且还极具性价比，价格真的不高啊！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当然也可拨打电话2561929咨询和报名。好吧，今天所有获得咱们就两位嘛，两位获得牛魔王精酿啤酒为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的朋友，等一会儿啊，一定要注意留意收看一下手机929官方微信平台给您推送的信息，领取的时间、电话号码和地点啊。明天是周六周天，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进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00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8: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8: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929现在播报，
7: 信号
8: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7: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8: 地带
7: 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7: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喀纳斯的湖水 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9: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1: 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9: 发现需要的。
3: 九二九，同城转转。

欢迎朋友们在上午的十一点钟继续来到 FM99 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同城转起来，我是叮当。各位好，今天呢是好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时间当中，大家知道我们要迎来的是乌马，今天呢是9月11号，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8度，低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明天呢是12号，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东南风3级。到了13号呢，我们将会迎来乌马正式开跑的时间了，那一天呢是周天啊，是晴天，高温会达到31度，低温20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怎么样，乌马来了，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没有？因为从上周以来呢，我们的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整，大家可能会发现哈，你像我们同城转转节目当中呢，可能佳妮来到直播间上直播的时候，我呢是去进行接采啊，我们做短视频去做一些接采和采访，我就发现了这个乌马的到来给我们乌鲁木齐注了一种新的活力啊！可能您要是在平时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在单位里面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而我每天呢在外面去进行采访的时候呢，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触很深啊！就是你感觉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发令枪声还没有响起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跳已经开始加速，城市开始沸腾了。你感觉乌鲁木齐呢用特别的方式啊向全国跑友发出邀请啊，可能你会看到乌鲁木齐的一些街景啊，包括这个花朵的一些装束呀造型呀，都会发现有一些变化了，尤其呢是在马拉松的起点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有特色花堆，真的是在这个秋天去看很漂亮。还有就是我觉得乌鲁木齐人展示出了他的特有的热情，你看咱们文旅方面呢，首先这个氛围感有了啊，沿着河滩路走一下会发现咱们河滩路两边的这个景色也很好看，而且今年呢有很多的这个街区当中会有很漂亮的这种的月季花啊，在这个季节当中是盛放过程当中，当然氛围感有了，乌鲁木齐还把咱们来自于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这些跑友们宠上天了。怎么讲这个呢？你看凭着马拉松的工作证号码本啊，全市59家的这个景区还有呢酒店演出场馆和旅行社同步会有一些专属的优惠啊。我先说一下，咱们可以来先盘点一下拿乌鲁木齐大剧院来说吧。乌鲁木齐大剧院呢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比如说有些优惠的内容啊，银卡会员享95折的购票优惠，还有呢指定演出50块钱的优惠券给大家会送2张。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

0: 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刷新半点的气象，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天，高温28度，低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

刚有朋友说听到了恋曲1990，一下觉得一下考古的歌曲哈。对啊，但是它是翻唱的版本啊，就是半吨兄弟他们翻唱的，是不是觉得特别有年代感，但是又是一种熟悉的味道。要不然这样，我们在半点之后把这首歌曲啊完整的给大家放送一下。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 FM 九十九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现在流行的情绪价值，其实在城市里面兜兜转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地方和这种的店面里头细节的布陈，还有呢就是有些东西的设计真的是能够给到你足够的情绪价值。为什么说 CC 帽，你会发现每天门口的停车位都很紧张，商场里面总会有很多人在逛着啊。你说他们每一天喜欢在这个商场里面去转悠，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是附近的上班族，就大家可能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呢，哪怕是不买东西，在里面去逛一逛转一转，他能够去消散他一上午的紧张的一些工作和疲惫的一种的状态。你像昨天呢是教师节，我去了 CC Mall， 我也去逛了一下啊。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好多小孩就放学，他们经过 CC Mall 的时候呢就冲进去，就银铃般的笑声出现在了洒满了那些文具店的这个店面里头。当然小孩子们可能都有零花钱，他们说要给老师要送一份小小的心意，可能是一张贺卡，还有呢一支笔啊，或者是一个小本子。我就看到小朋友们忙碌着，然后呢这个欣喜的眼珠咕噜咕噜在转啊，看着每一个商品呢拿起来赶紧看一下，说诶这个好或那个更适合，要送给自己喜欢的哪一科的老师。哎，真的那种氛围感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家文具店啊，现在的这个文具的设计啊，就比如说一支笔，在这个笔帽上面它会有很多的设计，比如说为了让你减压的，它给你做了一些这种就是糯糯的那种的手胶啊，让你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思考的时候呢能够去捏一捏啊，捏捏乐一样减个压。还有带香味的笔，你稍微搓一下这支笔呢会带香味啊。还有好多好多好看的本子，比如说今年大家看过了《疯狂动物城二》，有些本子上会带着这个朱棣警官的那种造型的小本子，哇，一看呢就是觉得赏心悦目啊！你就拿这个小本在包里头，可能你都会在这个路途当中啊发现的东西，就随手去记。

一点东西，我现在包里面会揣一个本子，有的时候经过一些地方想去写点什么东西，赶紧拿出来上面去画一画，记录下那个城市那个时间点啊和当时的那种心境的时候，你再过几年你去翻这个本子，首先本子里面的内容你会觉得哇、哦、是我当时的心境啊，然后呢本子的这个皮儿啊很有这个设计感，哎一下会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哈哈，还有就是国誉品牌的那种本子，那它的这个品牌呢叫国誉啊，每一年呢它会上市很多很多的那种8块钱左右的那种笔记本啊，这个本子的设计封面设计啊，我真的就觉得就是很卷啊，它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彩色的，然后呢像油画一般的或者是那卡通的，就是它把这个封皮做得很好看很好看，有的时候经过的时候你去买一个本子揣到你自个儿的包里头，嗯，哎，这感觉是很好的啊，就是文具店也都这么卷，然后呢会给你提供很棒的情绪价值啊，所以为什么能够在里面逛很久，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啊。你再来看今天开始呢，咱们的马拉松的队员们，就是这些选手们，他们就要去领参赛包了，我好羡慕他们，当然我自己可能是参加不了这种的比赛了啊，但是呢他们的参赛包已经非常丰富了啊，里面我看到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吸睛啊，好想拥有一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新疆的那个囊包啊。今年的这个最具话题的这个物资就是囊型的完赛包，它和以往的常规马拉松方正的完赛包不一样的，就今年乌马大胆把新疆最具生活特色的囊融到了赛事的设计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就司空见惯的囊嘛，日常里面再熟悉不过的食物啊。我那天开玩笑，我在大巴扎去拍摄的时候呢，我碰到一群来自于广东的游客，他们把囊啊装进了那个行李袋，就是行李包的那种的造型的袋子里头啊，然后背到背上，然后呢再拍照啊，银铃般的笑声洒满了大巴扎的那个囊文化馆的门口，很松弛，他们就摆各种各样的 pose。我当时在看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态，就是我其实在旁边沉浸式的跟他们一起，就融入到他们那种氛围当中，就很开心，他们的快乐感染到我了。然后我内心在想什么，我说作为一个新疆人啊，如果说我们拿到囊的第一反应是他不会完整的走到家，赶紧掰一块热的囊塞到嘴巴里面去吃了，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啊。但今年你看这个完赛的这个囊型的完赛包，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呢，它是代表我们新疆最直观最有记忆点的符号之一。如果说您参加完了比赛之后，您背着这个囊包走出新疆，哇，我觉得好吸睛呀，你真的走到哪是一个显眼包，是不是一个特别的造型，会让完赛包有了一个城市的辨识度。所以我们说好的赛事物料呢，能够让人一眼记住一座城市。这个囊型完赛包的设计其实是延伸出了一段暖心的事儿啊。因为我听说此前呢，赛事官方账号剧透了囊型完赛包的样式之后，有咱们乌鲁木齐的市民呢特意的联系了组委会说，想把自个儿的婚礼的伴手礼的礼品袋也做成这个样子，之后呢就是赛事完赛包和婚礼伴手礼袋可以成为同款。真的，这种设计能够走进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我也好想拥有一只啊，但是不太清楚后面它会不会普及到啊，所以就是很鲜活，对不对？这是属于这个秋天独有的记忆，真的非常鲜活。

朋友说，叮当，有没有计划一下中秋节和十一大假的行程？我目前还没有啊，因为每一年到了这种大假之前，我的第一要务呢是要把假期里面我们的广播节目全部要安排好，然后呢给大家要排班儿。目前未知我们的班是有几个哈，所以每一年其实可能作为电台主播来说的话，第一要务呢是先安排好工作，就越到大假会越忙碌啊。大家可能先不会去想我的大假安排是去哪个城市啊，或去哪个景点，或到周边去自驾，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就是七天大假的工作和节目和直播全部都安排完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嵌入式的去进行这个玩一玩啊，转一转。但是如果说我没有这个上节目的这个情况之下，你说让我有什么样的计划，我其实特别在

想去一趟库车。哎，库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城市。然后呢，今年夏天你看看，目前因为是属于旅游热门的城市啊，目前已经到了九月份，我觉得它呈现出它最美好的样子。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利用十一大假的时间，如果说你要走南疆，当然这个胡杨还没有完全的好看啊，但是呢，我觉得不影响，就是大家可能在路上会发现很多其他的一些景象啊，可以去库车走一走，去看一看。就是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又热闹又有历史啊，然后又有文化，然后呢又有它独特风情的一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可以打卡的地方秋瓷古城，还有呢这个苏巴什佛寺遗址啊，包括还有秋瓷小巷。就是秋瓷小巷是我给大家推荐你要到库车市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它非常有本地生活烟火气息，老城街巷不收门票，雕花的门非遗小店。官方最新的数据，2023年以来呢，就是累计投入了4670万余元，植入了一些手作呀、非遗呀、小吃呀等等60家业态。那么接待游客也是有近500万人次啊。当然，因为春节的时候我去的那时候呢，属于淡季。好处是属于比如说酒店呀什么比较便宜，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好多这种的非遗小店呀，包括那种咖啡馆呀什么的，就是歇业啊，人家要休息，所以没有几家是开门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赶到这种的秋天去，因为你会看到它很鲜活的模样啊。再有强烈推荐的就是去一下秋瓷博物馆和魏晋遗址博物馆。魏晋遗址博物馆呢，哎，值得打卡啊。还有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去看一下特别棒的这个秋瓷乐舞啊，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演出。

周末时间，因为乌鲁木齐有马拉松啊，所以可能出行在周天的时候不是很方便了。打算呢走乌豫高速，把两天时间交给库尔勒去摘个香梨啊，走一下铁门关。哎，你这个行程我觉得也是值得推荐的，一定要再去吃一个鱼宴啊。因为我觉得库尔勒的鱼宴就是怎么讲？就到泊湖去，到泊湖周边去打卡，或者是泊湖县城里面去吃县城的一些馆子，哎，真的非常非常有特点啊。所以你会发现南疆的这个秋天啊，在南疆的这个自驾的朋友呢还是蛮多的啊，朋友圈里面可能会发现都是胡杨大环线啊、塔克拉玛干、帕米尔，呵呵，包括喀什古城。但是两天的时间不用到处跑，库尔勒反而是非常舒服的一个选择。9月12号呢，香梨就正式开摘了，就是可以摘了啊。然后呢，铁门关半天呢可以走一下丝路雄关，然后就是鸿雁广场，中秋能够去听一个千人古筝，看一下汉服的巡游，顺便呢把博斯腾湖再烧上，慢悠悠两天时间，也不累也不赶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呢在九月的这个12号左右，就明天，我们有看到呢，就是这边的香梨开始大面积的进行采摘啊。根据巴州政府网的最新的动态，我看到了全市呢香梨种植面积有40.2万亩，今年预计呢总产量大约是60万吨啊。啊，这个采摘季呢是明天正式开始，全主会场放在铁门关景区鸿雁广场，阿瓦提乡的香梨小镇会有分会场，到时候会有什么歌舞啊、摘梨比赛、梨王的评比、吃梨大赛和香梨奇妙夜都安排上了。哎，所以这个节点真的很好，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阿瓦提乡的香梨小镇您导航一下就可以找到啊。还有就是丰收节啊，有摘梨、梨王、吃梨大赛，不参加的朋友呢就纯搞这个采摘就可以了啊。9月12号开幕之后呢，到10月份都是它的这个很好的周期。9月下旬的时候呢，梨子的糖分更足，到了10月份的时候晚熟期，到时候也是可以去采摘的啊。这给大家特别特别推荐的一个路线，就周末进行两日游的朋友可以跨城去转一转啊。好嘞，今天呢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周末时光，好好享受假期啊，享受我们为数不多的秋天的很棒的周末。还有呢，有时间能够早起的朋友，周天啊为我们的乌马的这些这个参赛的运动员啊，我们的参赛的选手去加油吧，好吗？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收听929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那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中午的12点，我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的讲解员方舟。天山向西，敞开环抱，伊犁河谷水草丰美，自古啊便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黄金通道，草原、河谷、古道在这里交汇，留下了无数的珍贵的遗存。那么在今天文物里的新疆，我们将会一起走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透过一件件馆藏文物来解锁伊犁大地上尘封千年的文明密码。伊犁州博物馆呢是坐落于伊宁市啊，是伊犁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文物呢是超过了

一万件，珍贵的文物数百件，可以说啊，上溯到青铜时代的草原遗存，下到清代边疆治理，近现代民族文化实物，文物啊是串联起了草原游牧、丝路商贸、屯垦戍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岁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件件来读懂来自伊犁河谷的国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读懂来自于伊犁河谷的这些国宝文物。首先呢，咱们跟大家呢来走进伊犁州博物馆。伊犁河谷的文明最早啊，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青铜时代。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在这一片丰美的草原是早期游牧民族的家园，博物馆里一大批青铜器物就是最好的见证。第一件重点文物，青铜武士俑。很多人提到伊犁州博物馆啊，最先想到的就是青铜武士俑。那么原件呢是出土于这个伊犁兴元县，距今呢是有2500多年。这一件啊武士俑头戴尖顶高帽，双腿跪坐，神情肃穆。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伊犁河谷的古代塞人形象。塞人呢，就是丝绸之路上早期的游牧族群，逐水草而居，擅长呢冶炼青铜。而这一件小小的塑像，就把2000多年前草原武士的这种样貌啊，完全的保留至今了。可以说啊，这件文物也印证了早在秦汉之前，伊犁河谷啊就已经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地带，那中原中亚的文化沿着草原古道在这里相遇。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青铜的器物，那接下来时间要说说这个青铜釜，也就是一个大铜锅啊。草原文明啊，标志性的器物在伊犁多地的墓葬出土。这种大型的铜釜啊，是部落聚会呀、祭祀呀、宴会啊使用的那种大的铜锅，而游牧民族迁徙啊，铜釜就会跟着部族长。

辗转草原，既是炊具也是礼器。那么在草原的文化里啊，铜斧代表部落凝聚，见证草原族群的集会等相关的活动。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铜锅也藏着游牧先民的生存的智慧。那么第三件呢，就是兽纹青铜饰件。那么这个呀，是各种动物纹样的一个铜牌饰。那么里面有什么样的动物？你包括有老虎、马、鹿这样一些造型，可以说啊是典型的这个草原动物风格的艺术。那么草原先民啊，以动物作为他们的图腾，雕刻在随身的饰品，还有呢像马具之上，你比如说马鞍呐、马镫啊，这种草原可能常用到的这个器具。而这种草原的艺术风格啊，也是沿着丝路向北向东传播，那么和很多的艺术啊在不断的这种交融。可以说啊，这三件青铜的物件让大家呢看到了很多人那所关注到的，在伊犁州博物馆这些大批的青铜器物就是最好的见证吧。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青铜时代。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走进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些这些文物的历史长河当中。那么如果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样，本期的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一起来透过这些馆藏的文物，解锁伊犁大地上尘封千年的文明的密码。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最早的青铜的一些这个最好的见证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作为伊犁州博物馆的丝路古道上多元交融的文明遗存。我们知道呢，伊犁地处丝路北道要冲啊，可以说呢，从汉代起，这个就开始呢，将这个伊犁河谷啊，就作为这个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区域。那么，在这个馆内的不少文物当中啊，就见证了这样的一段历史。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乌孙相关出土的陶器青饰。那么在汉代啊，乌孙部落生活在伊犁，就是伊犁河流域。乌孙与中原密切往来，著名的这个西君公主，还有呢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开启了中原和伊犁河谷的深度的交往。伊犁州博物馆啊，展出了大量的乌孙墓葬出土的像彩陶罐，还有呢金箔饰品，而且呢像这个陶罐的这个纹饰啊，大家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既有草原的这种本土的风格，也能够看到啊中原大地上的这种文化影响。解忧公主呢在伊犁生活了数十年，她在这里促进了农业、手工业、文化的交流。中原的像桑麻工艺顺着天山古道传入到了伊犁河谷，书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早期的篇章。那么第二件重点的文物呢，就是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哈。那么波马古墓出土了大量的豪华的金银器，年代呢大约啊是在这个魏晋隋唐时期，鎏金面具、金银饰件，工艺啊极其的精美，而且呢器物融合了像中原、草原，还有呢像中亚等多种的工艺，可以说啊是丝绸之路上文明大融合的一个实物物证，展现了当年啊丝路商贸繁华，不同地域的工匠商旅往来于伊犁河谷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篇章啊。那么第三件呢，就是唐代的陶俑还有钱币啊。那么在馆内呢，收藏了像唐代的开元通宝等这样的一些钱币。那么说明啊，在这个大唐时期，中原货币啊流通在伊犁，商旅呢是络绎不绝，而中原的像商品呀、文化呀，源源不断的在这里啊进行这个交汇。那么很多人说啊，在这个文物当中啊，大家解读到的或者说是看到的，不仅仅是文物，更多的就是像我们透过文物所看到历史传递的每一个瞬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0: 朋友们，走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一直在说伊犁河谷水草丰美，自古呢便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黄金通道，草原河谷古道在这里交汇，留下了无数的珍贵遗存。那么在今天我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呢，一起走进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透过这些馆藏的文物来解锁伊犁大地上尘封千年的文明密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在伊犁博物馆啊，这馆藏文物呢是超过了10000件，珍贵的文物呢是达到了数百件。可以说啊，在这些文物当中，有这个青铜时代的草原遗存，还有呢清代边疆治理、近现代民族文化的实物。这些文物啊，这历史的长河当中，串联起了草原游牧、丝路商贸、屯垦戍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岁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读懂来自于伊犁河谷的国宝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在这个清代的屯垦戍边，伊犁作为这个中心的一个历史的篇章哈，可以说时光流转来到了清代，伊犁呢是成为了整个新疆的这个军政中心哈，伊犁将军府设立于此，而且呢屯垦戍边大规模开展，伊犁河谷啊也是迎来了新的发展。那么这一部分的馆藏啊，是伊犁州博物馆的一大亮点。那么在这些馆藏文物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你包括像伊犁将军相关的文书，还有呢官印复制品，以及呢清代的兵器、清代设立伊犁将军，那么这些等等等等的这些内容啊，大家呢在历史的文物当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呢展厅的文书档案记录了像屯田、水利、边疆治理等等的这样一些相关的细节，大批的居民来到伊犁屯垦修建水利、开垦土地，农业啊在河谷蓬勃发展，锡伯族西迁也是伊犁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呢馆内啊展出了像锡伯族迁徙相关的食物、生活用具，可以说啊在200多年前，锡伯居民从东北啊长途跋涉，远赴伊犁屯边啊，也远赴伊犁戍边，世代守护边疆。那么这一段西迁故事代代流传，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生动见证。可以说呢，在这个馆内呢，还有很多很多啊，值得我们去看的、去关注的。所以说呢，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呢继续来做一交流和分享，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透过伊犁州馆藏文物啊，那么在博物馆当中，大家呢读懂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那还有呢屯垦戍边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察布查尔大渠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在这个伊犁州博物馆内啊，除了刚才所说到的，你包括就是屯垦戍边、锡伯族西迁，还有呢就是察布查尔大渠的相关的实物的这个资料了哈。锡伯居民呢修建了察布查尔大渠，然后呢引水灌溉荒原，让荒漠呢变成了良田，可以说啊，这是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同时呢，在馆内啊还展出了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的器物。那么在这里面包括像有毡房构件，还有呢手工织物、乐器、农耕工具，展现了多民族啊在伊犁河谷共同生产生活、守望相助。可以说呢，这些故事啊，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脉络当中所传承的内容，那么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也相信大家呢共同守护伊犁之美，共同感受伊犁河谷千年历史的文脉发展。那么今天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互动一下，要出一道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国宝青铜武士俑啊，它出土在伊犁哪一个县市，你还记得吗？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哈，应该是哪个县市，就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赶紧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说到了国宝青铜武士俑啊，那么它究竟应该是出土在伊犁哪一个县市呢？正确答案到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来正确公布一下哈，就是伊犁新源县哈。其实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从青铜时代一直呢到近现代，大家呢看到了在伊犁河谷世代生活的这些人们，一件一件文物跨越数千年，那么无论是从这个青铜武士，还有呢乌孙金氏，再到清代的屯垦戍边，包括呢锡伯族的生活器具，还有呢历史的这些文书，在伊犁州博物馆的馆藏当中啊，它就是串联起了伊犁河谷完整的文明长卷啊。伊犁河谷从来不是孤单的草原，自古呢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汇之地。这些静静陈列的文物啊，无声地在诉说着，自古以来，伊犁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开发、共同守护，血脉相连，休戚与共，文物不语，历史有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伊犁州博物馆，读懂了伊犁故事，也读懂了天山南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所以，就像我们一直在所说的一样，文物里的新疆不仅仅是通过文物再去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更说的像是一种在倾听，倾听历史的回响，倾听我们生活的脉络，倾听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好朋友们，到这里，本期《文物里的新疆》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文物当中一起来探寻新疆故事。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幕，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节目呢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来关注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总有一款适合你。而常常会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文艺气息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今天就有嘉宾来到直播间，如果你想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视频号，同步用广播和手机来观看聆听节目。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首歌是名字叫什么啊？只要说歌名就行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剧目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恭喜一下欢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电影票两张。那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嘉宾出场了，听完这首歌大家也应该知道了，来到直播间的都是音乐达人，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嗯，你光说大家你是谁啊？
1: 我是我叫阿布拉克尤木，来自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目前大二在读。
0: 哦，特别好。那还有呢？
2: 大家好，我叫艾尼格尔托尔逊，也是就读于新疆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学院专业，现在已经是大二在读。
0: 嗯，
3: 大家好，我是迈尔普海穆萨江，来自新疆艺术学院，现在正在读大二。
0: 正在读，
3: 嗯，
0: 大概是几点？没有开玩笑，我是每次有请这个嘉宾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因为都是很熟的好朋友嘛，就像三位一样，然后大家就是见面就觉得好像自我介绍就是简单说两句就行了。我们有没有看过现在孩子们学播音主持以及表演的孩子他们的自我介绍？没有看过，
2: 没有。
0: 大家好，我是小东。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唱歌，现在我给你表演一个后空翻。是不是精气神很有？
3: 对，
1: 啊，对，是的。
0: 如果再给各位一个机会，因为我知道这个阿卜杜拉对吧，你是这个吉他教学与演奏，这是你的专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大学的专业。
1: 哦，大学的专业是大学的专业是声乐。
0: 哦，声乐。
1: 对，
0: 那你这个吉他教学与演奏是你给我提供的信息，然后是什么意思？是你特别擅长是不是？
1: 对，因为是从小就学嘛。
0: 哦，那好，从小就学。
1: 对，是的。
0: 多小？
1: 二年级。二年级开始学习吉他。
0: 二年级。
1: 对，
0: 那个时候手九岁，手都还没有完全长到现在的长度吧？
1: 对，是的。
0: 嗯，所以他们说弹吉他的人啊，双手就是弹吉他的那只手是。手指上是有老茧的
1: 啊。是的，
0: 真的。
1: 对，
0: 这是不是你的勋章？
1: 对，
0: 对吧，
1: 战痕累累的勋章。
0: 就是因为热爱音乐，在这条可能坎坷的这个路上，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留下的印记，对吧？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接受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考验了啊，都说了自我介绍要精彩，那么就请各位唱着把自己的自我介绍唱出来，因为我们现场即兴伴奏的朋友在这呀，对吧？啊，阿卜杜拉，你先来伴奏，我们先来听那个阿姨你嘎尔，好不好？来，嘎尔，你先来。
3: 好有挑战。
2: 对，确实有挑战了。
0: 好，你快点。好。你随便唱，他怎么都能伴奏。
2: 好嘞。

0: 对着我
1: 可以
0: 这个真的是有了一些挑战、
1: 啊、非常好，很好。哎，你看会唱歌的哦，随便哼几句都好听。哎，我上次见这个嘎儿的时候，我记得你声音不是这样子的呀。
2: 成长了对吧？
1: 是，你一下感觉成熟了一些。
0: 嗯，
1: 还是感冒了，
0: 可能到变声期了吧。
1: 好，接下来是麦麦。来，麦尔铺海，
2: 你随便即兴。
3: 好的，
1: 随便。哇，
2: 但是我不会词啊，我就一句话重复十遍。
1: 可以啊，你能同一句话唱出不一样的层次感也是很厉害的。嗯，
2: 慢一点的，
1: 对，不要对着话筒咳嗽啊、哦、
0: 耳朵要炸掉咯。
1: 来，开始。

0: 等一下，嗯，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等一下，我没进去，
1: 没有进入这个歌词的氛围是吧？
0: 对。

0: 捣乱。
1: 嗯，真的是很喜欢，就唱了这一句，那很棒。因为我是很喜欢三位同学的啊、哦，就是聆听，特别是两位女同学，因为她们是唱歌嘛。然后我们的这个阿卜杜拉是弹吉他嘛，对吧？就是看到两位女同学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怎么形容呢？一种享受啊！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的长相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看一看。我先给你形容一下啊、哦，你比如说我们的阿依尼嘎尔，对吧？怎么说呢？古力娜扎吧，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迈尔普海怎么形容呢？迪丽热巴吧，好不好？然后阿卜杜拉怎么说呢？
0: 彭于晏，
2: 叫我彭于晏就好。
1: 帅，好吧，
0: 帅。
1: 好，除此之外呢，他们的这个音乐表演的这种成熟度啊、哦，还有唱功，确实是很厉害。特别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那来自阿依尼嘎尔原创的歌曲，对吧？
0: 嗯。
1: 当时我在这个观看席、观众席看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南花落满坡石
1: 哦啊，不是城南花又开吗？
0: 不是啊，那样就撞跟别的歌有点撞名字了
1: 啊。对，南坡落满花石，
0: 南花
1: 落满坡石，
0: 对的。
1: 哎呦，绕口令一样的。这首歌的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0: 嗯，可能因为当时失恋了
1: 啊、
0: 再加上比较，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民谣这类的写作，我写作基本上是比较喜欢说唱呀那种，或者是更带一些旋律感的，然后没有接触过民谣类的这些创作，然后就想着当时再加上这个失恋的这个创伤啊，就想着给自己一个看看自己能不能试一下，然后才写出来的这首歌。
1: 现在真的是从那段已经出来了，因为你刚刚说的时候是笑着说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已经和好了
1: 啊。然后对，然后南坡落满花是这个是山坡的坡嘛，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这唱的是咱们师大那片哪个山坡吗？
0: 我其实当时写的时候，脑子里面是出现的是一个比较云南那边的那些山。
1: 哦，是因云南更适合失恋的人去治愈，是这个意思吗？就是那边的山坡。
0: 确实是啊，环境又特别特别好嘛。
1: 哦，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歌声，跟随阿依尼嘎尔，来进入他。创伤之后所创作的一首歌，感受一下南坡落满花时。

0: 好听了，
1: 谢谢，
0: 太好听了。这首歌就是我认识嘎尔的那首歌，就是在你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一次。然后聆听完这个歌，你看有朋友在问了，说哎，为什么你请来的嘉宾这么会唱歌？那不然呢，对不对？我就是要让这个对，就是要让这个嘎尔唱完了以后，待会我们再会听到这个麦麦来唱歌啊，让大家感受他们的歌声。我再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发现他们的。这几位呢是曾经在各大比赛当中取得非常好成绩的同学，同时我觉得是算个半个音乐人了，入因为是学的是音乐专业嘛，对吧？然后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想问一下，当年你们艺考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决定去学音乐的？
1: 从小就是特别热爱音乐吗？
0: 特别热爱音乐。
1: 但是我喜欢的是流行演唱方面，但后面考的是美声。
0: 哦，考试，你说艺考时候学的是美声？
1: 对。
0: 你是糊涂鄙人还是？
1: 我是。
0: 是吧？
1: 我不是。
0: 那你是哪人吗？
1: 我是新疆人。
0: 哎呀。不方便说家乡是，我是想说你小时候就热爱的表现是什么？是在葡萄架下每天都会唱歌吗？
1: 是的，
0: 就是特别热爱。
1: 特别热爱。
0: 那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1: 第一次登台，正式登台可能就是初中初二吧。
0: 初
1: 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歌手大赛，然后就去参加了。
0: 然后拿到的名次是
1: 第一名
0: 。然后是不是当时就觉得自己喜爱音乐这件事情，这条道路是被肯定了？
1: 对。
0: 然后爸爸妈妈怎么想？当时
1: 就是很骄傲呀。
0: 然后就你就以后就唱歌吧，是吧？好，那嘎尔呢？
2: 我喜欢可能是从小就是。喜欢弹弹钢琴啊，这种，但是后面因为比较懒吧，把钢琴给它断掉了。但是上了初中以后，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个编曲，就感觉这个里面的乐趣还是蛮丰富的。然后就开始慢慢想接触音乐，但是发现我编曲我不能说只靠自己的乐感，肯定还是要接触一些专业知识。后面在高二的时候。当时闹着要退学，身体不舒服，
0: 为什么
2: 身体不舒服就不想上了，而且有点厌学。后面是被我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一个班主任拉回来了。
0: 哇，
2: 真的就是人生中的贵人。
0: 昨天有没有对他说老教师节快乐？
2: 肯定是说了，
0: 说了是吧？所以我们遇到好的老师，不过每位老师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遇到生命中对你特别重要转折点的那个老师，我们真的是铭记一辈子，对吧？
2: 对。然后被他劝到那个另一位那个负责艺考的蔡老师那边。就蔡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贵人。
0: 哇，
2: 他真的是十全十美，就是他什么都愿意教你，包括试唱。

0: 呀、乐理呀、他的声乐呀，包括他也会很多乐器，他就是
1: 嗯，
0: 毫不吝啬的，他都会传授给你。在艺考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参加过机构的，全是我的老师一手带出来的，在学
1: 哦，
0: 校里面。
1: 是散养是吗？
0: 三样，对对对，他说什么我都可以教你，只要你用心学。
1: 哇，哎，你是，就是这一路遇到了很多贵人是吧？
0: 对，包括东哥您啊。
1: 哎呦，哪条路嘛？能具体说一下？好，然后就是艺考了。
0: 艺考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蛮挣扎的。如果让我去懒散一点的去搞这些我的兴趣爱好的时候，可能我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是蛮大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当成专业，就是一旦要应付考试这种的时候，我就有点想退缩了。后面也是那个蔡老师还有家里人，就是一起合伙跟我沟通嘛，也不能说合伙吧。
1: 我觉得你以后不用退缩了，因为你看直播间就有这么多好朋友热爱音乐，对吧？而且接下来要送给你一首歌，不亏不欠，有请麦麦。
2: 欢迎。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既有约。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城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2: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7: Let's go
6: 皆为中心地带。
7: 地带
6: 四通八达 FM 929
13: Radio Plus
6: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4: 929。
15: 精彩的莱萨，
16: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17: 你过来呀！
18: 完了，
15: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9: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5: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

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又来了三位音乐爱好者，也是音乐达人，再来和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卜杜拉克尤木，来自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埃尼格尔团训，来自新疆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学院。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麦普海穆萨江，来自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0: 好，欢迎三位同学。刚才我们在这个半点之前聆听了这个麦麦演唱的《不亏不欠》嘛，对吧？这首歌其实很难的，就那个好难转。你是专门学这首歌的这个真假音转换了吗？
3: 没有，我听了一万遍
0: 啊，就是一直在听，听到
3: 一直在听。
0: 所以是，如果我们不会唱歌的人，也是可以一直听就会吗？
3: 那不行，还是有点天赋。
0: 好，然后接下来我想问的是阿卜杜拉了，就是你的艺考呢？因为男孩子的艺考跟女孩子可能不太一样，你也是。
1: 对对。
0: 但是你刚刚不说你二年级开始学吉他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什么没有学吉他专业呢？
1: 因为吉他专业本身我们新疆的一些院校它是没有开设的。就导致可能我到后面再去钻研这个吉他的话，就需要到内地的一些院校报考它的一些单独的古典吉他的一些专业。但是因为当时可能决定有一些仓促，有各种原因，然后就选择留在新疆，然后自己去找一些老师呀，是后面再去准备去钻研。
0: 就是还是喜欢咱们家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饭好吃，
1: 饭好吃，饭好人美啊！
0: 对，音乐也是音乐的这个好土壤，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选择的专业最后是？
1: 我选择的专业是音乐教育专业。
0: 音乐教育？
1: 是的，
0: 就是以后教小孩。
1: 对，教小孩
0: 或教大人。
1: 对，然后
0: 唱歌。
1: 在学校当老师。
0: 哦，
1: 在中小学中。
0: 你好。老师，
1: 老师，
2: 我也是老师、
0: 你也是音乐教育专业，
2: 都是老师，
3: 都是老师。
0: 你也是，
2: 对。
0: 哎呦，三位老师，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想听，就是因为你们都是音乐教育专业，
1: 是
0: 吧？然后你肯定是不止弹吉他，吉他只是这个周末用来赚外快的，是吧？
1: 对，
0: 演出嘛，对吧？有时候，
1: 对对对。
0: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唱歌好听，你们是，你跟嘎尔不是啊？
1: 是的，
0: 什么意思？你是不敢肯定吗？
1: 哎，没有，不能自夸嘛。
0: 是因为是吧？确实是，
2: 确实在学校里面也很谦虚。
0: 就因为你们俩是一个学校的嘛，对吧？
2: 一个班的，
0: 一个班的，哇！然后因为刚才嘎尔是唱了原创歌曲了，
1: 是的。
0: 那你呢？
1: 我其实也。今年带来了一首我自己的原创歌曲，
0: 是关于什么的？
1: 是关于爱情，
0: 也是爱情。
1: Yes，
0: 就是他是南坡，你是北坡，是吧？
2: 北坡。
0: 好，
1: 名
0: 字叫、
1: 名字叫你的诺言，
0: 你的诺言。
1: 是的，那我就
0: 我没听错吧？不是你的诺言啊、
1: 没有，
0: 你的诺言，
1: 对的
0: ，promise 嘛，对吧
1: ？Yes，
0: OK。好，那做好准备。
1: 好嘞。
0: 哎呦，对，你要两个话筒是吧？
1: 大概率不需要吧，我看一下啊。
0: 好。
1: 喂喂，喂喂，哎，可以听到啊。
0: 哎，这直播呢，你以为是彩排呢？搁那练。
1: 来吧。
0: 是话筒的。

0: 谢谢大家。
1: 哎呀，你跟嘎尔这风格还是不太一样哦。
0: 啊，是的，
1: 是吧？我感觉嘎尔唱的时候，就听到里面真的是有伤心在里面，就是实力唱将。然后这个阿普在唱的时候，让我听到的就是那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哦，很温暖。那在聆听各位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其实你们在各个比赛当中都取得了很好名次，大部分时候聆听到的可能都是对你们的夸奖吧。是吧？是，大家也不敢说不好，是吧？但是我有时候因为主持人嘛，就是经常用这个言语，就语言和大家见面，或者是站在舞台上，我就经常有时候我在外面搞活动呀，就是我们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就是给大家介绍，大家好，我是小东。然后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见，就说哦，你好，你是小东是吧？我最喜欢林夕，就是我的搭档，你知道吧？还好。然后还有人就是有时候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大家好，我是小东。然后旁边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啊，我不喜欢小东，我喜欢929的林夕和佳妮。我心想，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二个都是女主播，你知道吗？你说个男主播也行，就是有时候会自己去调节这个情绪。那至于我来说，可能稀松见惯了。你们有没有在这个音乐道路当中曾经受到过否定？
2: 有。
1: 麦麦，你说。
2: 就是我刚刚说过的那个初二参加的比赛嘛，就是当时老师要选人，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撞歌了，然后他们就是要就是看谁唱得更好谁上去，然后
1: 是哪一首歌？
2: 是飞云之下。
1: 哦，飞云之下。然后我觉得最头疼的应该不是你和那位选手吧，然后应该是整场活动的这个组织者吧，你能不能不唱这首，对吧？换一首都行。
2: 然后他们就先是把我给那个啥了，
3: 淘汰掉了
1: 。先没有比就淘汰掉了吗？
2: 对，说我年纪小，让那个初三的大姐姐先上，然后他们明年就没机会了嘛，然后就把我给 pass 掉了。
1: 哦，所以那个时候很伤心。原来说的是要进行比赛的嘛，比拼然后再选的嘛，原来是这么计划的。
2: 但是后面就是还是想公平公正，然后就是让我们俩自己唱一下，然后他们听完以后，那个女生就被淘汰了。
1: 好吧，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比赛当中两个人唱同一首歌，
2: 会，
1: 这不是更好比吗？对不对？
3: 其实现在可能平台大了以后，这种情况会允许。但是小时候那些比赛基本上是校内自己组织的，
0: 对，是的。
3: 所以肯定是会希望把机会和资源留到那种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身上，因为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去。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点。以后咱们搞个比赛，18个选手唱一首歌，
3: 压力太大了。
1: 真正的比拼，对吧？
3: 对。
1: 那嘎尔呢？有没有在这个音乐道路当中受到过否定？
3: 其实是有的。基本上是，尤其是刚开始就是自己创作的那会儿。其实发在平台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做好准备，说大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意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这个基础有点差，音乐知识也比较匮乏，那就导致可能做的音乐是实在是十分难听哦。但是当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哎，其实蛮好的。结果发平台以后，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专业人士的一些点评的时候，当时肯定是不服气的，说我这个年纪都能做到这样子。但是后面其实，成长以后发现人家说的确实是对，就这种否定可能在当下确实是很难受的。但是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会把这些东西搞成我的动力，
1: 成为动力。
3: 然后去把这个搞，就是让自己的音乐听起来更好听一点。
1: 就多年之后再看这首歌下面的评论，你觉得是可以理解了、接受了，对吧？
3: 对，
1: 这就是成长嘛。
3: 对，
1: 说一个人能够真正有勇气去面对别人对你的批评和否定，那是因为你自己

0: 种子呀，这了那了
1: 啊，那他先学了嘛，可能有经验
0: 了，是这样子的。然后到后面我可能自己努力，然后收到一些长辈的老师的鼓励以后，然后我的道路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到后面就越来越好了。
1: 对，但这说实话啊，我觉得吉他，就是咱们要实话实说，对吧？就是吉他它不是世界上最难的乐器，因为它是有品格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对，音高就是都是有音阶那些全部完整的。
2: 对。
1: 最难学的乐器都分别有什么？二胡和
3: 小提琴。
0: 对，小提琴。
1: 因为它纯靠自己的感觉。
0: 对，因为它没有品级。它什么音应该在哪一个位置，你需要去用手摸出来它的位置。就很难，我感觉。
2: 我就是拉小提琴的，
1: 就是哦，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你应该对你周围的人就是抱以感恩的心。学拉小提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更难的是成为他的邻居，并且是他这个学小提琴起步的时候，对不对？各种声音
2: 难听。
1: 好，后来就是说每一个男孩弹吉他的男孩啊，心中都有一个唱情歌的梦，
0: 是的，
1: 并且希望被看见，被就是让人觉得闪闪发光，
0: 是的。
1: 你成功了吗？
2: 快了吧，
4: 快了吧。
1: 你吸引到了谁？
0: 那就说来话了。
1: 好吧，接下来要一起听到麦麦唱这首歌的 Forever Young。 我很喜欢这首歌啊，就是永远青春嘛，对吧？说人呢不是这个
2: 长生
1: 慢慢
4: 长生吗？
1: 人不是慢慢变老的，是瞬间变老，就是当你在那一刻不再相信青春当中的浪漫，你就真的老了。而这首歌告诉我们 Forever Young 吧，好吧。好，有请麦麦，我们带来 Forever Young。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每天几分钟带您轻松避开用车的误区，养车更省心，出行更安全。很多车友开车开久了，都会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车子开着开着总感觉方向盘跑偏了，车身不稳，甚至呢还有轻微的抖动。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去到修车店啊，师傅经常会说给你做个动平衡，再做个四轮定位，哎，全套一起做了吧。那很多车主就懵了呀，哎，这两项那项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车子出问题是不是必须两个一起做啊？还是只做一个，是不是错的？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来跟大伙儿讲透彻啊，以后再也不用花冤枉钱了。先给大家抛出的这个核心的结论是，动平衡和四轮定位解决的是完全不同的车辆问题。两个项目一起做可以，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分开做也一点没有错。只有对症处理才是最省钱最正确的做法。首先我们要搞懂第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没必要每次都一起做呢？那根据汽车维修的专业资料的讲解，轮胎的动平衡负责解决的是轮胎运转平稳性的问题，而四轮定位呢，负责解决的是车轮行驶轨迹的问题。给大家打一个特别通俗的比方啊，就大伙儿一下就能听懂了。如果说我们把轮胎比作我们穿的鞋子，那动平衡呢，就是调整鞋子合不合脚，穿的稳不稳，而四轮定位呢，就是矫正走路的姿势，解决比如说内八字啊、外八字啊、鞋底单边磨损的问题。一个管的是啊运转抖动，一个管的是行驶的轨迹，功能呢是完全不重叠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区分一下啊，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做动平衡。很多朋友以为轮胎呢是完美的圆形，其实并不是啊。受限于生产工艺，轮胎和轮毂的质量分布本来就不均匀。在车辆出厂的时候呢，厂家都会精准的做好动平衡，来保证车轮高速运转的稳定性。但是只要我们后期啊频繁的更换轮胎、修补轮胎、拆装轮毂，那原本调整好的平衡数据就会被破坏。车轮高速运转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动态、静态两种不平衡的状态。动态不平衡呢，会导致车轮左右摇摆；静态的不平衡会让车轮上下颠簸跳动。那反映在我们开车的体感上，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啊，方向盘会抖动，车身会晃动。所以大伙儿只要记住啊，只要是拆装或者更换，还有就是修补过后的轮胎、轮毂，或者开高速明显在抖动，那直接做动平衡就够了，不用来做四轮定位。但是呢，如果说完这个动平衡之后呢，我们再来讲讲这个四轮定位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做。四轮定位的参数呢是原厂预设在车辆悬架系统上的，那目的呢是保证车辆直线行驶的稳定，转向更加的轻盈，同时避免轮胎的异常磨损。所以只要悬架受过撞击啊，出过事故，维修过底盘，原本的定位参数就会偏移啊，这时候呢就需要做四轮定位了。那日常开车，如果说你的车子出现过这几种情况，那就是在提醒你该检查四轮定位了。第一项呢是车辆进行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扶正，那车子会自动的往一边偏跑。第二呢就是车轮出现了单边的磨损啊，偏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胎了。第三就是方向盘突然变重啊，回位不够顺畅，转弯过后不能自动的回正。还是用走路我们来比喻一下嘛，就像我们的走路姿势不对，长期内八外八，鞋底一定会磨损的特别严重。那四轮定位就是给车子矫正走路的姿势。

最后呢，给大伙儿分享一个官方的保养参考啊，普利司通呢也是给出了专业的建议，车辆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最好检查一次四轮定位的数据，只要数据呢是正常的，车辆没有异常，就不需要盲目的调整，只检查不微调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个车主专属的口诀啊，就是高速抖动啊，换胎补胎就做动平衡，车身跑偏，轮胎偏磨，维修底盘就做四轮定位。两个项目呢，其实说是可以说是各司其职，不用每次都捆绑消费，对症检查既能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好了，本期的爱车知识讲堂给大家整理了动平衡和四轮定位的区别，那以后我们去保养修车啊，再也不用被店家套路，我们可以精准的来养护您的爱车。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大伙儿怎么说的？那个首字母为 B 的这位朋友说，养车换完胎之后叫我做四轮定位，我说做这个动平衡就可以了，干嘛要做四轮定位啊？他说不做会吃胎啊。这位朋友解决办法就是说，他那等他吃胎了再说。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换胎补胎，其实就做动平衡就可以了。B 啊，说哪个更准？车呢是电车。其实大部分普通店呢做的都是动平衡，但是对于绝大多部分的家用车，动平衡就够了。道路力呢是在做动平衡的时候，在模拟一个路面的接触的这个负载啊。一般轮毂大、扁平比比较极端，在运动化的车型啊，追求极致驾驶体验的时候，以及屏蔽一些震动的时候，才需要选择道路力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身车的情况来正确的选择项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8月汽车销量的数据也是新鲜出炉了，一起来看看当下的油车电车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根据陈联分会的最新消息的销量统计，有一个很标志性的现象啊，就是8月销量排行榜的前十啊，目前呢是找不到油车的身影了。油电市场的格局呢也在正在快速的改写。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呢是 154.1 万辆，同比下降了 23.6%， 环比小幅上涨 5.5%。 那今年累计零售呢是 1171.6 万辆，同比下滑了 20.8%。 燃油车这边压力巨大啊，8月常规的燃油车零售呢仅54万辆，同比大跌了 40%， 可以说啊接近了腰斩。细分来看，传统燃油车同比下滑 45%， 自主品牌的燃油车同样是下降了 45%， 合资品牌燃油车的销量下滑了 40%。 那对比之下的新能源市场的抗跌能力就显得更强了，8月新能源车的零售呢是 100.5 万辆，同比下降了 10.1%， 新车的渗透率达到了 65.2%， 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8月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前十名呢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型，燃油车无一上榜。那榜单呢依次是吉利的星越、领跑 A10， 那特斯拉 Model Y、 比亚迪元、特斯拉 Model 3、 长安起源 Q05、 理想 i6、 比亚迪海豚、小米速七、五菱的缤果 Pro， 这也是今年第二次燃油车全部跌出销量榜的前十。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今年榜单的变化啊，就是一月前十还有7款燃油车，三月剩下了5款，四月只剩下了吉利缤越1款，五月归零，六月呢是凯美瑞以及朗逸是短暂回归了前十，七月呢仅卡罗拉锐放苦苦支撑，到了八月啊，燃油车再次全部出局。可以发现啊，就是消费者购车选择明显更倾向于新能源车了。当然这也不代表燃油车会立刻的消失，只是家用车市场的主力已经切换。那打算买车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销售榜单啊，也可以给大伙提供一个思路，可以跟着市场的变化来做相应的参考啊。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

0: 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北京时间的14:27，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继续我们来关注车圈动态啊。那想购买理想汽车的朋友啊，最近理想汽车呢也是公布了自研电池搭载的规则，从下半年开始，自研电池会逐步的装车，未来理想车型的电池供应将会来较大的变化呢，重点可以关注一下。自今年下半年起呢，自研电池将逐步覆盖全系的车型。目前理想的自研电池已经搭载在了 i8 以及 L6 以及 L8 的车型上啊。那四季度的装车计划是这样的，新一代的理想 Mega 首批交付使用宁德时代 5C 的三元锂电池，在9月7号下午3点之后锁单的用户，车辆呢就会更换为理想自研的 5C 三元锂电池，预计11月开始交付。全新的理想 i9 在9月中旬发布，首批呢将搭载宁德时代 5C 的三元锂电池，等自研电池产能爬坡完成之后呢，会全部切换成理想自研的 5C 电池。四季度推出的2026款的理想 i6 那标配理想自研的 5C 电池和自研的马赫芯片，9月底开启预定，11月初会交付。那自研电池的落地呢，能够帮助理想更好地把控电池的成本以及充电性和产能。对于打算入手理想的新车的消费者啊，那锁单时间呢会直接决定电池供应商。那准备下单的朋友可以多留意这个时间节点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我是嘉瑞。当半年过后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车圈动态啊，带来多款的重磅新车资讯，从新能源家用 SUV、 纯电的轿跑以及硬派越野到燃油的新款车型，那覆盖了不同预算不同用车的需求，咱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咱们来看到的是智己 LS6， 那在200,000元这个价位啊，以前呢是全线控的底盘，800伏的高压平台，基本上啊都是高端车型的专属。而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呢，直接把这套旗舰的技术进行了下放啊，是一款很有看点的。但呢，在20.99万元到26.49万元，官方的定位呢是全线控啊，但呢在20.99万元到26.49万元。官方的定位呢是全线控啊，大五座 SUV， 目标开启200,000元级的 SUV 航空级安全时代啊，它也是智己的 NEXT2028 战略首款落地的车型。全系呢是标配了13电架构，那全线呢是全线的底盘以及智能体三大旗舰技术，还配备了丹麦的 BO 音响啊、4D 的机械按摩座椅等舒适的配置。全线数字的底盘呢是它的核心亮点，达到了航空级的可靠标准，三重安全冗余系统，最快20毫秒的响应啊，比人的反应速度啊快了将近10倍。搭载的辅助驾驶系统呢，用 L4 级大模型的能力赋能 L2 的辅助驾驶。全系的是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充电桩，支持满功率快充 CLTC 的最大续航里程在802公里。我们来放眼同级啊，它也是唯一一台同时拥有线控底盘技术，还有全域800伏的四轮转向三项的配置的车型。总的来说啊，这台车适合预算20多万啊，追求底盘的操控、长续航、高阶智驾，看重整车安全标准的家庭用户。如果说要花到20万的预算，体验过去30万以上才有的硬件，那这款车值得大伙重点关注一下。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依然是新车发布啊。那家的这款吉利银河 TT 12万多就能拿下一台800伏平台的中大型纯电轿车，溜背造型还带升降尾翼啊，性价比拉满。对于喜欢纯电轿跑的朋友啊，可以说是吸引力很强了。银河的 TT 正式上市，五款车型的限时啊价呢是12.99万至18.59万元。这台中大型的纯电轿车采用了溜背的车身，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啊随速可调电动升降尾翼，同时带有实用的前备箱。尺寸呢是对标了小米速七这类热门的纯电轿跑。车内环抱座舱支持中控屏、仪表、ARHUD 三屏联动。Flyme Auto 第二代的座舱搭载了 EVA 的智能体语音交互，仪表台上有三台音乐的主题悬浮音箱。那智驾方面的全系车顶呢都是有激光雷达，搭载了千里浩瀚 H5 的方案，可以选 H7。那支持高速 NOA 和城市领航辅助。动力呢采用了800伏高压平台，搭配了 6C 的超快充 CLTC， 续航有640公里和725公里两个版本选择。那十几万的预算想要大尺寸的纯电轿跑，800伏的快充还有激光雷达，银河 TT 降低了纯电轿跑的入门门槛，那非常适合年轻用户以及日常通勤喜欢轿跑外观同时看重智能驾驶的朋友啊，可以考虑一下。那一直关注硬派家用 SUV 的朋友啊，也有一台适合的车了，就是锐牌蓝山家族要上的新成员，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奶爸 MPV 了，而是一台方盒子的硬派 SUV， 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啊。锐牌官宣全新的硬派 SUV， 那定义了锐牌豪华的方盒子。有意思的是啊，现款的蓝山并不会停产，而这款新车命名为第二代蓝山，基于长城 H10 平台打造，那和老款的蓝山几乎没有传承的关系。新车车头配备了大尺寸的镀铬中网，造型呢别致的圆形大灯，车长呢是5.14米。

号称半价大计。林肯呢正在福特烈马非承载车身平台的基础上打造全新的硬派越野 SUV， 计划2029年量产啊，预计售价大约只有奔驰 G 级的一半。那新车已经进入了推进的阶段，内部代号也确定了，预计2029年末呢就可以进行生产。定位方面呢是低于林肯领航员，但是直接对标了奔驰 G 级、路虎卫士还有雷克萨斯的 GX。 它并不是简单的换标，新车呢拥有独立的外观造型，座舱的用料包括隔音科技的配置按照豪华品牌重新开发。那福特方面嘛，目前呢是拒绝评论的，项目规划后续也可能有调整。硬派越野市场持续升温，这台车呢，如果说能够顺利的落地，会冲击豪华硬派 SUV 的格局。不过啊，距离正式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后续呢也会继续的进行跟踪。好了，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爱车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

0: 你又跑掉咯。
1: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各位好，我是郭佳。一开始的一首歌呢是好久

我们又听到的《爸爸去哪儿》的主题曲啊，想当年呢，看着这部电视剧啊，不是这一部综艺剧的朋友，现在应该自己的娃应该也非常的大了啊，因为前段时间也是看了网上很多解析啊，就是说当年的小朋友现在是长得怎么样啊，就是一看都是大小伙子、大姑娘，不得不感叹和感慨岁月匆匆，是不是啊？其实节目的一开始一首歌播放完之后呢，也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一点就是小朋友的一些事情啊，就是秋天到了，就是可能天气也比较干燥啊，这很多家里面呢也是会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呢可能会离不开啊这个爬爬垫。今天呢我们就来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说一说爬爬垫的选择啊。其实如果说您家的宝宝刚好在这个季节到了翻身啊、爬行啊、学坐啊、学步的阶段，应该都会入手婴幼儿的爬爬垫了。那么在新疆呢，爬爬垫呢不只是简单的玩具垫、隔凉垫，更是宝宝每天接触时间最长、贴近身体最多的居家用品啊。但是其实有朋友的话呢，这个去他们家看到一些情景，也会发现很多新疆家长选择爬爬垫的时候呢，都是在照搬内地的攻略，那这也是大家这个大部分的家长呢这个踩坑的核心原因。咱们新疆的居住环境啊、气候条件和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呢，空气尤其是秋天是非常的干燥的，而且呢风沙扬尘也比较的多，普通的垫子呢是容易起静电啊，吸灰耐脏，尤其是秋冬全屋地暖，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那劣质的垫子呢遇到高温是容易挥发异味，时间长了呢也会变形啊。加上新疆的冬季漫长，宝宝大半的时间在室内活动，爬爬垫的安全性啊、保暖性、透气性直接是关系到了宝宝的皮肤健康和居家的安全。那市面上的爬爬垫呢五花八门，折叠款、整张款、拼接款、加厚款、网红印花款，价格呢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很多家长呢也是看着眼花缭乱，便宜的怕有甲醛、怕有异味啊、怕有毒的材质，贵的呢又怕溢价严重，不适合新疆的气候，买回家不实用，闲置浪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要跟各位进行啊干货梳理啊，不讲空话，不推品牌，不带广告，专门针对新疆干燥、地暖、多风沙、冬季漫长的特点，给大家来讲一讲婴幼儿爬爬垫的选购标准，以及避坑要点，还有材质区别，让您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的话呢，在选择爬爬垫这个事情上不会踩雷啊。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大家伙也来不妨说一说自己是怎么样选择爬爬垫的。我们随后呢也来跟大家伙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跟大家伙一会儿说一说爬爬垫的选择。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伙儿继续的关注一下，今天要跟大家伙儿说的爬爬垫的选择。那在选择爬爬垫上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啊，就是要给大家伙儿给一些的干货啊。那今天呢，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针对新疆干燥、地暖、多风沙、冬季漫长的特点来讲一讲这爬爬垫到底应该怎么选。那很多家长呢，可能在选购爬爬垫的时候容易忽略一个细节，就是宝宝的爬行期，就是口欲期极强，会反复的啃咬，而且呢也会就是乱舔呀，就是乱咬东西啊，就是爬爬垫呢肯定也是他的一个选择吧。所以说呢，爬爬垫是属于婴儿贴身入口级的用品，必须严格的遵循国家的安全标准，绝对不能够贪便宜买那些三无的产品。那我们一开始呢，就要从最核心的材质入手，来帮大家分清好坏，选对安全靠谱的爬爬垫至关重要啊。首先呢，第一种呢是 EVA 的拼接垫，也是最老式的，价格呢可能是最低的。优点呢是价格便宜，拼接灵活，可以自由的组合尺寸。那么在新疆的家庭呢，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 EVA 的材质呢密度低啊，孔隙大，风沙灰尘特别容易藏进缝隙当中，干燥的天气静电也严重，越用越脏，很难彻底的清理。

最关键的是地暖高温的环境之下呢，这种垫子极易挥发刺鼻的塑胶味，部分劣质的产品甲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助剂呢会超标，如果宝宝呢啃咬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长期使用容易起皮掉渣，不适合婴幼儿的贴身使用啊。那第二种呢是整张的 XPE 的啪啪垫，也就是目前新疆家庭的最优主流选择。高密度的 XPE 材质呢，这个密闭性非常的好，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高温，没有异味，不吸灰，不起渣，非常适配新疆地暖的环境。高温加热不易挥发有害的物质，干燥的天气也不容易引起静电，不吸附风沙，而且表面也是平整光滑，日常擦拭呢能够清洁干净，同时呢柔韧性也好，回弹适中，防滑防摔，宝宝爬行呢学步摔倒都能够有所缓冲，保护性也很好，性价比较高，耐用性极强，是适配新疆气候居家环境的全能款了。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说两点啊，那剩余的呢等待我们半点气象之后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伙继续的分享。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6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是东风3级。稍后的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

0: 之贝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5: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的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4: 点亮时尚之光。
7: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8: 一起成为潮流。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各位发来的消息和留言啊，也有朋友说听了今天的节目啊，这个确实对宝宝啪啪垫的选择有了新的了解啊。但是您先别着急，刚刚呢只是跟大家伙分享了两种啊，还有一种也要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还有一种呢就是 TPE 的折叠垫啊，这是

0: 网红的热门款式，颜值高，折叠便携，收纳不占地。优点呢是长柔软，亲肤，回弹好，方便收纳，适合租房家庭经常搬家，需要外出携带的家长。但是短板呢是很适配新疆的家庭，因为TPE 的材质耐高温性一般，长期的话呢容易烘烤老化发粘变形，而且表面的纹路比较多，风沙灰尘呢是容易藏污纳垢，干燥的天气呢容易轻微的吸灰，日常打理呢是比 XPE 整张垫更加麻烦，更加适合在春夏季节使用。所以说呢它不适合新疆的秋冬季长期的环境啊。还有第四种啊，就是纯棉的布艺垫啊，这个表层布呢是柔软亲肤透气，适合宝宝贴身睡觉，但是缺点呢非常明显，新疆空气干燥灰尘多啊，还有这个布艺呢极其容易是吸灰藏螨虫吸附沙尘，清洗晾晒比较麻烦，洗完干燥的速度也比较慢啊，秋冬地暖房容易受潮，不适合日常的爬行玩耍，只适合短暂的躺卧，不推荐作为宝宝的主力爬垫使用。所以说呢，新疆家庭材质选择宝宝爬行垫的口诀就是常住居家选 XPE 的整张垫，便携收纳选 TPE 的折叠垫，坚决避雷劣质的 EVA 拼接垫，布艺垫只做辅助不做主垫啊，简单好记，直接避开大部分的选购坑点。您如果说也有好的这种选购的建议和指南的话呢，不妨各位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啦。
1: Hi everyone， 我叫蒜香公主 ，A.K.A. Garlic Princess。因为我爱大蒜，然后蒜很香，所以这首歌是 dedicated to 我自己，蒜香公主。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赵传的老歌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啊。其实呢，每个人的名字呢都有不同的含义啊，就是经常呢有人会问我说，哎，郭嘉你为什么要叫郭嘉呢？这尤其是第二个家呢，还是一个家庭的家啊，对我来说确实自己的话呢就没有什么意识到，但是如果换个人的话呢，好像觉得一个姓儿后面带一个名儿，这名儿呢要是家庭的家呢，两个字的名字还是有点奇怪的啊。所以说我也是带着这个疑问问了我爸，就是当时为什么要给我起这名字。他也说了，说就是希望我能够顾家一点啊。我当时一想，好像也真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说每个人的名字呢确实好像都是有着一些的寓意在其中的。前段时间也是看了一个接彩，那接彩是说呢，现在好像家长呢也不兴给孩子起什么子涵啊、子琪啊、什么子轩啊，就子字辈的这名字已经被淘汰了。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呢，就是寓意还非常的多，而且呢也是不是那么大众，但是还是很好听的啊。

所以说呢，今天想要跟大家伙一起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伙，就是你的名字中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各位呢，可以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来期待一下各位的留言了。那稍后的时间，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也来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你名字的含义。各位也是很多朋友是陆陆续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啊。微信当中的这位听友是说啊，我就是你们传说中的子涵，我的名字就叫做王子涵。之前给我说的是子是故乡的树，涵是包容啊。这我爸我妈说是希望我能够这个。

0: 有海纳百川的心态，心要宽。但是现在一想，这不就是当初的流行名吗？啊，王子涵，确实是，就是叫子涵的还真的挺多的。我家子涵是不是啊？但是子涵就是这个涵呀什么的，各个字儿都有啊。可能名儿就是音一样，但是字儿可能不太一样啊。还有小安是说了，说我叫陈思琪啊，这个思是思考的思，琪呢是见贤思齐的齐，我妈是语文老师，名字是她起的，所以你懂的啊。啊，那感觉还真挺有文化的啊，陈思齐。哎，你还别说，这名儿还挺好听的啊。
1: 在撕扯浪打的青春日子里。
0: 还有这位听友的名字是说我叫阿依孤立啊，这个在维吾尔语里是月光花的意思。据说呢，我妈生我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所以就给我起的名叫阿依孤立啊。哎，这个还有点意义啊。好了，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文字语音都可以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的消息。那刚刚有朋友是说他的名字叫子涵嘛，子是故乡的意思，那我们就来听一首许巍的故乡吧，一起分享一下。

0: 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
2: 二九。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情况。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6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是东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的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郭嘉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

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今天的说的是你名字的含义，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小七是说了，说我叫周乐瑶，乐是快乐的乐，瑶是逍遥的瑶啊。我爸说当时给我起这名字就是人生嘛，开心最要紧，所以说就别绷着，就叫周乐瑶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好听啊，这个奈是说的，说我叫林之夏。出生在至夏那天，我妈说至夏就是懂得热烈的活着。哇，你们这家庭怎么就怎么回事啊，怎么就那么有文学底蕴啊，是不是啊，说的都挺好的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他说他名字叫做孙青青啊，他说我妈觉得一个青还不够啊，一定要给我给两个青。孙青青现在觉得叫这名字叫的好难啊，倒还好，我觉得是不是啊？哎，这位朋友名字可以，是马俊熙啊，俊是我爸说是俊朗，熙是光明，所以说马俊熙啊。哎，你别说这名字有点那种，就是偶像剧主角的感觉啊，是不是啊？好的，我们稍后呢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伙看看一些听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正好，是说了说我的名字叫正好啊，正好这就不用多说了吧啊，这名字谁看谁都知道为啥要这样起。哎，你还别说，还真的还可以啊。还有这位听友的是叫做高朗，是说了说我叫高朗啊，这个高高的山上明朗的朗啊，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希望我大气一点吧。哎，其实现在两个字名字的人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三个字，两个字容易起重名嘛，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我叫蒋一帆啊，一帆风顺嘛，俗是俗点，可是每年过年我爷还念叨着这一句啊，一帆风顺啊。看来每个人基本上也都在怎么说呢啊，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啊，不管是什么，应该还都是自己的啊，这个长辈啊，父母给自己的一种期待吧。那如果您有孩子的话，会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啊？

看了看时间，16:54了。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关注我们929，最后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郭嘉，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205，13556589205。
4: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1集。
1: 古默心想，就这一点，部队比不上地方医院，起码那里的医生护士不干杂物。古默又看向破旧的搓衣板，
3: 这是哪儿的产品？丑，看来呀，也不好用。
1: 郭焕金摸着搓衣板残损的木棱说，
4: 丑是丑了点，不过挺好用。以前我们只能用手干搓，被单很大，加上血迹呕吐物什么的，一时半会儿哪能揉进啊，我们手皮都磨破了。后来龙部长找人做了个搓衣板，虽说不好看，但手指保住了，洗出的物件也比早先干净。
1: 古默想不到，医术精湛的龙医生还得劳心搓衣板，真难为了名医。
3: 这个大铁盆也是龙部长找人敲打出来的。
4: 这个盆啊，是用军械做的，他们按照马槽的样子砸出个盆。
1: 炉子上的水桶冒出袅袅热气，郭焕金伸手试了试水温，将温热的水倒入大盆，再将污浊被单浸入，然后小旋风似的卷出门，气喘吁吁的又提来了一桶水坐在炉子上，这才正式进入清洗阶段。他用一块土褐色肥皂在被单上来回擦拭着，古默看得眼晕，有气无力地问，
3: 没洗衣粉吗？肥皂打不匀。
4: 平原后勤部门从没往山上运过洗衣粉，总给又沉又不起沫的土肥皂。也许军需官家人开肥皂作坊。
1: 土肥皂打到白被单上留下褐色泡沫，更显肮脏，古默实在看不过眼。
3: 帮个忙，我床底下有2个箱子，你打开那个皮箱。
1: 郭焕金甩去手上的泡沫，蹲下身子拉出皮箱，打开内装杂物，另一个箱子很大。古默吩咐道，
3: 你在皮箱左下角翻找。
1: 帮病人的忙，护士的天职，可谁能知道郭焕金在箱子角落找到了半袋洗衣粉。 古墨虚弱地说。
3: 送给你了。
4: 谢谢，我不能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我不是群众，是干部。
1: 郭焕金认定他偷换概念，刚想反驳，古墨说，
3: 算我拥军。
1: 郭焕金看着洗衣粉，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
4: 那我给你钱，我有津贴费，每月9块钱，攒得很多啦，没地儿花。
1: 这时候古墨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3: 拿来1分钱。
4: 啊，你不能这么便宜卖给我。
3: 我的东西还不能一口价了。
1: 郭焕金理屈词穷。
4: 我太需要洗衣粉了，那接受你拥军。
3: 赶紧撒被单上，省点气力。
1: 古墨看着郭焕金红萝卜般的手指，有些心疼，而郭焕金却撇着嘴说，
4: 这些被单子不配用洗衣粉。
3: 为什么？
4: 洗衣粉留着洗头用啊，司务长发的肥皂，洗出来的头发能纳鞋底，洗衣粉好使，洗完头发干净去油。

0: 古墨心酸，想说洗衣粉碱性太强，那不叫干净，叫干涩。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在郭焕金吭哧吭哧的洗衣声中，古墨发问：
1: 卫生部地方大，你干嘛非要到我这儿来洗被服呀？
2: 不能在院子里洗呀，土肥皂受冻后根本就不起沫，时间再长了水盆都会冻住。
1: 那为什么不在你宿舍洗？
2: 这个
0: 郭焕金不知如何回答。以前郭焕金的确是把物料抱回自家宿舍洗。古墨住院后，郭焕金喜欢和他聊天，喜欢听他讲高原的故事，今天是特意为之。好在古墨也喜欢他，喜欢他的好奇，喜欢他的年轻，甚至喜欢他的所有，自己已经太沧桑了。郭焕金转移话题问道：
2: 你怎么到高原来的？
1: 和我丈夫一道来的，更准确地说，那时候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2: 啊，那你男朋友为什么要到高原来啊？
1: 活到我这把年纪，再用男朋友这样的词，有点肉麻。
0: 郭焕金知道古墨的身体虽弱不禁风，但言谈中锱铢必较，于是他知趣儿地改口说：
2: 那你丈夫叫什么？
1: 他叫林慧虎，我叫他老虎，你也可以这么叫。
2: 林先生是做什么学问的？
1: 你还是叫他老虎吧，这个世界上还能听别人这样叫他，我觉得亲切。
0: 郭焕金敏感察觉话里的不祥气味，没容他细细琢磨，古墨直言道：
1: 老虎已经不在了，埋在了高原。
0: 转折太陡，郭焕金接不上话茬，人死了，这天儿也聊死了。古墨倒是依然平静：
1: 老虎是研究古地质和古生物学的。
0: 郭焕金被这学问的名称吓了一跳，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真有人研究这等冷门学问。他无法掩饰的茫然让古墨生出遗憾之心。
1: 你觉得这门学问很远？
0: 郭焕金被人说中心思，不好意思，又无从狡辩，只得说：
2: 说起古地质生物，我只知道霸王龙什么的。
1: 老虎的学问我也懂得不多，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这片世界上最高耸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万里奔赴，我就随他来了。
2: 那你也是学这个？的。
0: 郭焕金忍不住地问，他无法完整重复这个拗口的专业名词。古墨突然露出扭捏的神态：
1: 我是学聚乙烯醇缩醛纤维制造的。
0: 这是个比恐龙还陌生的专有名词，看他不知所措，古墨说：
1: 它还有个通俗点的名称叫威尼伦。
0: 说了等于白说，郭焕金还是完全不得要领。为了不冷场，他试探地问道：
2: 我有双袜子就叫尼龙，你是学织袜子的？
1: 算了，你别管我的专业了。
2: 这个维尼伦和高原古生物有何关联啊？
1: 问得有理。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得知我愿追随老虎远赴高原时，我导师脱口而出的也是这句话。
0: 郭焕金没有因为自己和高等学府教授问出相同的问题而自豪，继续执着于古墨当初的决然。
2: 你所学的专业在高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0: 郭焕金停下手中的揉搓，那是一个枕套，中央有一滩半透明的头油沁剂，医院里的病患没有枕巾。古墨露出自嘲笑容说，
1: 你说的没错。
0: 郭焕金恢复手上动作，揉搓头油，不忘惊讶地说，
2: 啊，那你不白学了？
1: 哎，话不能这样说，没有寒窗苦读，我不可能遇见老虎，我们相识于大学图书馆。
0: 说到恋爱，郭焕金完全是个门外汉，也明白面前这个并不年轻的女子，更准确地说是病入膏肓的女子，为了恋情毫不犹豫地挥洒了整个青春。
2: 然后呢？
0: 郭焕金问着，有一下没一下地搓着枕套中央最顽固的头油。古墨陷入到回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你指的然后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然后。
2: 所有的然后我都想知道。
1: 许多然后加在一起会很长。回答你之前，请帮我一个小忙，把我后背垫高一点。
2: 嗯，好。
0: 高原战区没有可将床头摇到适宜高度的专用病床，病人需调整身位时，只能由护士加棉被或枕头应急。郭焕金到隔壁病房抱来一床新被，卷缠到适宜高度，将古墨肩膀微仰，背部自然垫起。距离近，见古墨眉目清秀，鼻翼高挺，嘴唇微薄，两只耳垂晶莹剔透，在高原穿透性的阳光照耀下呈透明粉色。这样的人很快就要死吗？郭焕金痛心地联想。龙医生已给古墨下了病危通知书，虽然并不是有了这种通知书人就一定会死，但龙医生是多么有经验的医生啊，从他手里发出的诊断准确率极高，只是这通知书发了却没人看到，他的亲属万里之遥，无人签署文件，也无人告别。古墨最后能见到的人唯有医生和护士。想到这里，郭焕金决定只要有空就到第五病区来陪他。古墨调整到较为舒适的姿势说，
1: 哎，开始讲然后。先讲哪一段？
0: 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如此希望聆听他的故事。
1: 从我家老虎的研究说起。他还没来得及著书立说，毕生心血只有我知道。如果我也不在了，再也没人记得他。
0: 说到这里，古墨眼光凄迷，郭焕金不知如何对答，不敢吱声。好在古墨并不需要他回答，缓缓地说下去。古墨从提问开始。
1: 你知道吗？高原为什么隆起？
2: 这个，我不知道。
0: 郭焕金小心翼翼显示自己无知，有时傻或装傻便是最大的尊重。果然，古墨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1: 我们见惯了高原，没几个人会想到这个地方为什么隆起，直到成为世界的最高点。很多学说呀，各说各的理，什么大陆板块撞击、古大陆分裂漂移等等。老虎踏遍了高原的山山水水后，提出了一个惊人假设。
0: 古墨的眼神里现出霓虹之光，古幻金看得发呆，又一次想起了女巫。
1: 老虎研究了世界地理，追溯到远古时代，提出极其大胆的假设，脚下高原的极度隆起来源于星际大碰撞。
0: 一阵战栗滚过身躯，郭焕金顿觉自己极为渺小，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2: 谁把高原撞出来？
0: 古墨朝顾焕金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似乎有机密事相告。顾焕金深觉没必要，屋里没有第三个人，但古墨虚弱，仍散发出摄人的威严。顾焕金把水盆推到了床边，古墨声音低沉地说，
1: 老虎发现了一系列地质证据，证实高原隆起和墨西哥湾的陷落都来自天体撞击。
0: 顾焕金虽仗着家中的大书架读过了不少杂书，对西半球的墨西哥也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但还是被惊得吐出了舌头，久久缩不回去。
2: 此话当真？
1: 这是老虎死不瞑目的研究，他是异常追求完美的性格，没有100%的把握前，他不愿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众。致力不断完善这一学说，需要无比丰厚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需要亲临野外实地勘察，收集来自大自然的铁证。
0: 顾焕金虽然不懂，但能想象出这一领域的广博深邃，还有吓死人的工作量，他暗自揣摩，这种时空格局只有神奇可涉足啊。
2: 顾老师，您一直跟随着老虎？
0: 郭焕金揉搓着血渍，不动声色地将你改成了您。
1: 老虎的工作极少有人能理解，孤独而艰辛。我恍惚觉得他几万重之前的那一生一定是条恐龙，唯有白垩纪的生物才能如此矢志不渝。
0: 郭焕金看向古墨的眼神有些恐惧，恐龙是否执拗他不知道，只觉得眼前濒死的孱弱女人指不定是恐龙附体。郭焕金觉得女人像一个宝藏，她把心中的疑问抛了出来。
2: 你能告诉我林先生是怎样离开的吗？
0: 古墨吃力地挥动炉柴般的手臂说，
1: 你好大胆。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您不愿谈起。
0: 顾墨厉声反驳说，
1: 我并没有不愿谈起。
0: 郭焕金彻底糊涂了，什么意思？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谈起呢？
1: 我只是诧异
2: 啊，
1: 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他。
2: 哦，那是大家怕您难过，不忍心提起。
1: 并非如此，没有人赞同这个学说，老虎孤寂难耐，他的一切随着他的离去成了一个笑话。别人如果同我谈起他，必定联想到他的创建。为了避免尴尬，索性连他的名字也一道再不提起。
2: 那您为何不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0: 古默艰难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舒展僵硬的身体，徐缓地说：
1: 如果我离开了，便再也没人会记得他。我不走，人们一见到我便不得不想起他。只可惜我想他，要去找他了。我知道他希望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长久，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学说。
0: 顾焕金彻底无言以对，古默也没指望他有什么反馈，兀自沉默。两个人都不再吭声，一世安静，这才是对林老虎最相宜的祭奠吧。肥皂泡渐次破裂，声音稀稀疏疏，先是密集，后转为稀疏，终至停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郭焕金才又问：
2: 林先生，是怎么走的？
1: 高原病。
0: 古默如吐出三枚生锈的铁钉。高原病只是一个统称，其内还有很多分支。他残忍地刨根问底，潜意识想为古默危在旦夕的生命寻一线生机，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让高原飓风卷得寸缕皆无。古默眼神涣散，他心中尚有话要留给这个世界。以前他很挑剔，觉得不是随便一个人都配知道自己和老虎的过往。现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和世界仿佛达成了某种妥协。
1: 你真想听我们的故事？
2: 嗯，想，很想。
1: 可这故事很长，并且很无趣。
0: 郭焕金打心底不信这话。高原是神鬼莫测的存在，波诡光绝，惊心动魄。在高原，一个人要隐藏不知多少秘密，才能貌似正常的生活。
1: 老虎的尸身埋在哪一座雪峰之下，我已经不记得了。
2: 真找不到？
1: 嗯，高原上山峰太多，几乎都没有名字。老虎的高原病急剧恶化，来不及送回有医疗条件的地方。说句实在话，就是送医院也没得救。就像……
0: 古默顿了一下，踌躇是否将话说完整。郭焕金不解：
2: 有人治总强过手无寸铁的硬撑啊。
1: 就像我躺在卫生部病床上，有龙医生医术护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护士照料。可是又能如何？我不断看到老虎的脸，满头白发，我能看清他的每一根发丝。以前虽也常常看见，但那头发有一半是黑色的。现在这般清楚，说明什么？
0: 郭焕金猝不及防，摇摇头。
2: 我不知道。
0: 古默的笑声转为轻快。
1: 傻姑娘，这个还想不到吗？
2: 真想不出来。
1: 这很难猜吗？说明我很快要死了。
0: 郭焕金断定古默是女巫转世，于是眼中干涩，心中气血。古默不忍再惊吓小女兵，恢复了常态，流畅说下去：
1: 他死的地方是一座无名高山下，我如果再到那里，一眼就能认出。但是让我形容那座山的特色却说不出，它没有任何特色，只是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座山。世上啊，凡有名有姓的山，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它周围

0: 来的山还不够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2集。
1: 郭焕金一声不响地听着，他将被单第一遍洗完了，接下来的活是把脏水倒掉洗第二遍，但他听得入迷，不愿起身去倒水。
3: 原以为老虎弥留之际会给我留下一些话，但是没有，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汹涌鲜血从口鼻喷出，瞬间就走了。我甚至觉得最后留下的那具尸身不是老虎，魂魄早已飞走，剩下的不过是躯壳，和他本人无关。只等待时间将他的白骨化为玉石。他为什么不

0: 给我留些话呢？我痛苦地想了许久，得出的答案是，所有的话都已说完。老虎对重复深恶痛绝，既不愿意重复别人，更不愿意重复自己。我用随身带的仪器记下了那个时间，精确到十分秒，还有坐标北纬和东经。
1: 郭焕金嘴唇微微张开，舌面燥如沙漠。之前他已见过若干死亡，却从未想到一个人的死可以如此精确又漫无着落。
0: 那里非常偏远，根本不可能将他的尸身带回有人迹的地方，我只能将他就地掩埋，涌动土层，想掘出一个能放下人体的坑穴，以我的力气完全做不到。我掘出一块真正的土地让老虎安卧，唯一能做的是将周围积雪尽可能清除掉，不然万一雪融化了，它就会变成流浪小舟，去了远方。老虎估计无所谓，只是我再也找不到它。我又搬来一块块石头堆在它身上，砌成了石冢。两天后完成时正是傍晚，落日融金，山高云诡，冰峰和雪山对峙，彻骨冰寒。秃鹰在雪山之上的天空中盘旋，藏羚羊、藏野驴，还有不知名的野生动物残骸散落在远方。晒干后，骸骨成了恶白色，在夕阳的余晖下闪耀柔和的橙色，渐渐暗淡成灰色，融入暗夜。那里真是一个埋骨的好地方。
1: 古墓的画尾几乎听不清，死亡带走了他的爱人，但爱比死亡更重，是带不走的。即使生着炉子的室内，盆水也迅速变凉，幸好炉子上的铜水泛起些微蒸汽。郭焕金不得不站起身，将旧水倾倒，在铁皮盆里倾倒新水，进入另一波脏被单。古墨陷入无可自拔的回忆，他脸上没有悲哀，只有冰山般的圣洁。等郭焕金安顿完，又缓缓讲下去。
2: 我和他单独出来寻找高原隆起的地质学证据，捡了很多珍贵化石，它们很重，原本两个人的负荷，现在我要独自承担返回有人烟的地方。他未完成的任务我不能耽搁，临走时我回望由碎石垒起的石冢，没有眼泪。我很想留下眼泪作为我对老虎的告别，可是没有一滴泪。没有就没有吧，我想到这是老虎在阻止我流泪，他在施展法术。可真离开的时候，总觉得还该留下一点东西，独属于我的东西，它代表我在无涯风雪中陪伴老虎。可背囊里 除了鱼龙和披毛犀等化石和支撑我重返人烟的必需品，别无长物。我心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时光还在，但我们不在了，只剩下了我。
1: 郭焕金听得入神，双手僵在那里，许久没有动作。铁盆中原本隆起一座小垃圾山般的泡沫堆，不知何时消散，只留下半盆半沉半浮的乌黄物件。
2: 我终于找到一件东西，有我的体温，我的印记，甚至还有他的掌纹。
1: 古墨说到这里，脸上浮现罕见红晕，勉强可归入娇羞范畴。古墨问郭焕金：“
2: 猜猜那是什么？”
1: 郭焕金大脑空白，不敢乱猜。为了掩饰他久无动作的双手，胡乱搓着被单。古墨自揭谜底：“
2: 是梳子，木头的。我原来是一头长发，老虎非常喜欢。他说，所有的仙女都是长发。”
1: 尽管悲情，郭焕金还是忍不住咧了咧嘴角：“是啊，你见过哪个仙女是短发呢？”“
2: 梳子上有我的头发，也有老虎的头发。人在高原没有办法按时理发，老虎头发也很长。我会蘸着雪水将他的头发梳成侧分头、中分头、大背头，全看心情了。两人留在梳子上的头发很容易区分，柔细的、粗壮的，但都是半白。”
1: 古墨不再说了，有一些爱只能以痛彻骨髓的形式永留心怀。郭焕金忍受不了这种悲凉，不合时宜，勉强出声：“
3: 您把梳子留在石坟上？”“
2: 是，用一块大石头压住，风应该吹不走它，雪太大也许会掩埋，但等雪化了，梳子依然能露出来。在我心中，那里从此古木参天，桃花盛开。”
1: 古墨眼神没有焦点地眺望远方，面前是病房粗粝的墙壁。“
3: 木梳什么色的？”
1: 郭焕金无目的地问，只因为受不了悲怆。“
2: 桃木的，细齿那侧断了几根。长期在野外奔波，疯狂雪大，头发像杆杖，很难梳开。如果是我悠着劲，多蘸雪水，慢慢梳，或许能扒拉开。老虎非要帮我，他手劲大，梳子猛地往下拉，我痛得叫出声，梳齿也被扯断了。我呀，气得要打他。他弯腰拾起一块又大又尖的石头递给我，说：‘对不起，用这块石头报仇吧，省得累你的手。’”
1: 古墨幸福地低声说着。郭焕金拼命狠搓被单上的浅黄色污渍，不能抬头。他不愿古墨看到自己泪光盈盈，打扰了他的回忆。朝不保夕的女子以清浅舒缓的语调叙述震撼而繁复的人生。古墨沉浸往事中，不知过了多久才注意到小女兵一言不发，发奋洗衣。古墨定睛看着洗衣盆里的污渍，说道：“
2: 姑娘别费功夫了，没用。”
1: 郭焕金抬头见古墨已趋平静，自己也恢复了应答能力，说道：“
3: 被单放的时间长了，总洗不净，我泡一会儿再用力搓。”
2: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
1: 郭焕金不在意回答说。

0: 脏东西呗。
1: 脏东西也各有名称，一物降一物才能见效。墨水渍要用草酸，咖啡渍要用漂白剂，如果是血渍就要用双氧水。
2: 郭焕金抿嘴一乐，心想若是墨水留着也体面，像个小知识分子，咖啡渍只怕整个高原战区也搜不出一滴咖啡。至于血渍倒是熟脸，只是双氧水消毒用，哪能当去污粉。不过他还是不知被单上的污渍乃何方神圣。他沁入不思，十分顽固，手心的大鱼际搓得红通通，污渍只是略浅淡了些，顽名不化，保持着随心所欲的轮廓。
0: 浓？
2: 郭焕金没多大把握地猜测，那个器官发炎流淌出如此浓稠浓液，只怕性命堪忧。古墨淡笑不语，郭焕金从黄色着眼，继续推测说：
0: 胆道或关节腔引流液？
2: 古墨问道：
1: 最近你们收治过这类病人吗？
2: 郭焕金忆起近期病例，下意识摇头，更早之前或许有过吧，但之前的污染被腐肯定已清消，这显然是近期所染。古墨不忍他猜得辛苦，波澜不兴道：
1: 告诉你，这是精斑。
0: 啊？傻斑？
2: 郭焕金停下对搓着的手掌，扔死鱼斑，将手中的布单一把摔进盆里，诧异反问：
1: 精斑？
2: 古墨缓缓重复说：
0: 精斑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一次郭焕金听清楚了，准确重复了这个生疏词。
1: 精斑就是男子射精后的遗留物。
0: 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古墨没想到自己要向专业卫生从业人员普及医学知识，想着什么时候要跟龙医生说说这事儿，小姑娘们有待性启蒙。
0: 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留这玩意儿？还有公家东西，还让我们来洗？
2: 郭焕金先惊诧，再委屈，后愤愤然。古墨把瘦骨嶙峋的双臂从被子中抽了出来，一是炉火熊熊，屋内温度上来了，他尽管体弱也觉燥热；二是他想话语辅以动作，让小女兵留下更深印象。古墨双手交叉，同时向下按压。郭焕金从未见过这般决绝手势，一时被镇住。古墨说：
1: 留下痕迹的小伙子一定也很难堪，可他也没法子。精满自溢是正常生理过程，不是道德品质有问题。
2: 精满自溢这词着实吓了郭焕金一跳，想来这就是小帐篷里的内容物吧，还有接下来的步骤。想到这里，他疯狂甩动食指，略带黄色的泡沫四下弥散，有几滴溅到古墨的床上。郭焕金又想到一个极为可怕的问题，惊恐地指着自己的手说：
0: 我摸了这东西，会不会不会？
2: 他忧惧地说不出囫囵话。古墨定定地看向他问：
1: 会怎样？
2: 郭焕金差点咬碎舌头尖，但姿势体大，拼着恶心也得将话说完。
0: 不会怀孕吧？
2: 话尾带着哭腔。古墨

0: 听闻，先是不置可否地盯着古墨苍白的脸庞，确信他没有丝毫敷衍和玩笑之意。最后聚焦在古墨的眼眸中，看到一丝不苟的肯定，才渐渐稳住神。他还存最后戒心。
1: 您说的都是真的？
2: 我以桃木梳子起誓。
0: 古墨想不到有什么信物可成为两人的共同语言，便这样说。
1: 那我就放心了。
0: 顾焕金说完，从一旁冷水桶里舀出变骨清水，水舀子高高举起，猛然向下倾倒，冲刷自己的手。冲完一只换另一只，之后又换回来再冲。揉搓不单而充血肿胀的手指，在冰水荡涤下转为湿白。古墨一言不发，看着郭焕金自虐般清洁双手，许久许久，再用搓衣板挑起那件单子丢到一边。古墨音色如常问道：
2: 洗好了吗？
1: 就这样吧，不能更干净了。
0: 郭焕金心有余悸。
2: 那就好，你们都不容易。
0: 古墨耷拉下眼皮，聊天耗尽了他今天所有气力。
1: 我们是谁？
0: 郭焕金一时没理解透彻。古墨闭着眼睛说：
2: 你和你的女战友们。
0: 郭焕金知道古墨乏疾，决定离开，不再打扰。收拾完所有器具，转身欲走时，古墨突然出声：
2: 还有他们也不易。
0: 郭焕金以为这是一句梦话，回头望去，古墨无声无息躺在白被之下，恍若太平间的住户，只有轻轻颤抖着的睫毛说明他是刚才那句话的主人。他知道他们是谁。龙医生动员全部之力救助古墨，古墨病情稍缓，能颤巍巍扶墙走上几步，深陷的脸颊渐有血色，不再锋利如刃。古墨偶尔请郭焕金帮洗一下衣物，古墨不厌其烦叮嘱：
2: 不用你们的大铁盆啊。
1: 哦，肯定不用。我用洗脸盆总行吧？
0: 古墨一点儿也没不好意思说。
2: 提醒一句，你们护士的洗脸盆也不成。
0: 郭焕金想不通，通常有洁癖的应该是医务人员，古墨明明是病号，还嫌弃他们。但他再不服也乖乖照办，他越来越喜欢骨瘦如柴的老妇人。古墨看穿他的不服，也不解释，他知道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虽说不传染，还是离露水般清澈的女孩子们远些为好。古墨趁着今日精神尚好，略带神秘地说：
2: 有件事我想了很久，只有求你帮忙。
1: 啊，
0: 郭焕金朗声回应：
1: 为人民服务。您尽管说，只要我做得到。
0: 古墨嘻嘻一笑说道：
2: 做是做得到，就是有点麻烦。
0: 郭焕金捏起空心拳头说道：
1: 我不怕麻烦。
2: 我要拜托你的事，是我死之后替我收尸。
0: 郭焕金头皮一麻，
1: 哎呀，
0: 赶紧说：
1: 您不会死。楚俊义和龙部长都说您近来大见好转。
0: 古墨不在意地说道：
2: 他们呀，对高原病的了解不一定比我多，我这病好不了。
0: 郭焕金打气说：
1: 您别这么悲观，世上总有奇迹出现的。
2: 什么叫奇迹？就是概率极小事件。如果没死，我说的就算玩笑；如果死了，你答应过了，会让我安心。

0: 话到这份上，郭焕锦不敢再一味推辞，他说，
1: 好，我应下您，给您收拾。哎，这个词好像江湖上才这般托付。
0: 古墨见他应允，轻松道，
2: 嗯，好吧，那就不用这个词，改收敛怎么样？
3: 郭焕锦觉得也不好听，况且自己并不知如何收敛，于是含糊应对，
1: 用医学名词似乎叫遗体告别。
0: 古墨清浅一笑说，
2: 哎，我不要告别，你随后帮我料理一下即可，毕竟这事儿我自己做不成。
3: 郭焕锦惜黄，不管是收尸还是入殓，或者更中性的医学说法，遗体处理，对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来说，都惊恐参半。
0: 可她必须坦然接受，平易心情说，
1: 我答应您，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办，您要指点我。
2: 哎，谈不到指点，之前我只给老虎收过尸，除了石块和梳子，我什么也没做。我也不要求和老虎合葬，虽然老虎坟茔有详尽坐标，但几年过去了，地貌会有变化，并且冰川会将尸身移动，无论是把我搬过去还是搬他回来，都劳民伤财，所以不考虑。我和老虎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活着在高原，死了也在高原。高原是个整体，身体化成尘埃，无论飘散在高原任何角落，都是相连的。
0: 郭焕锦全神贯注听着，不敢有一字一落。古墨接着说，
2: 辛苦你将我的身体擦干净，我可不想蓬头垢面去见老虎。老虎去世比我早，他样貌好，又比我年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被疾病折磨，苍老不堪。我不想太狼狈，也不愿别人碰触我的身体。洗净后，请帮我穿上衣服。衣服我都预备好了，就放在皮箱内，很容易找到。之后的下葬事宜，魏司令员自有安排，你就不必管了。嗯，对了，还有一件小事，帮我梳梳头。到此为止，你的收尸工作就算大功告成，怎么样？不难吧？
0: 古墨说到最后带出稍许戏谑，无论古墨怎样轻描淡写，郭焕锦仍是肝胆俱碎，说不出话来。最后古墨又强调说，
2: 还有，给我擦身时避开他人，只有你我，给我梳头时轻点，我怕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
7: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8: 关注生活。

0: 之行，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感觉很多在路上正在忙碌的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小小的忙碌的节奏。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还是提示大家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首先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城市的快速路有几个交通节点需要大家稍微多一点耐心了啊。首先河滩快速路，河滩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华林桥下开始，一直呢延伸到苏州路桥下，包括像新一路桥下都是自南向北是有排队的。那么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延伸在这个就是东进厂就是东进厂站路，一直呢是到这个卡斯班桥的这个路段，目前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速度通行缓慢。还包括呢就是现在呢沙沙河立交桥的这个路段，那么车行速度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通行在这个节点还是需要大家稍微多一些耐心了。另外呢就是机场快速路，目前机场快速路呢在走的过程当中，木材厂路段现在呢双向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还有一条就是克南高架桥面上了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的这个路段，包括呢就是现在进入到东外环的这个入口处，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排队的过程。总体感觉今天好像这个晚高峰的这种忙碌节奏呢可能会有点提前的这种状态哈，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歌曲《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好，朋友们，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朝根新疆。这会儿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关注一下天山区。目前天山区有几条道路呢，相对来说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咱们首先说一下新华北路啊，新华北路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一直到民主路的这个路口，全线呢是进行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那么受此影响，包括就是现在西大桥桥面上哈，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么我们继续往南，可以看一下，你现在人民路啊，包括就是从小南门的这个路段一直到这个幸福路的这个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车辆排队的。还包括呢，就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新华南路的这个路口，车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包括新华南路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中山路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到人民路的路口，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还包括像龙泉街的双向、团结路，那么这几条道路呢，目前来在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呢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山路，现在的中山路，从这个天百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就是包括从东风路啊进入到天百的路口，还有呢就是从天百的路口一直呢是到这个解放南路的这个路口，目前车辆呢都是进入到了一种缓行的状态。总体感觉的话呢，今天天山区部分路段啊，车辆还是会比较的这个通行速度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些交通节点需要大家呢还是要多一些这个耐心，在路上的时候呢稳驾慢行，遇到车辆排队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也希望用好音乐陪伴所有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经典旋律《忘忧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九二九。
1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甩掉闷闷不乐，
13: 甩掉闷闷不乐。
4: DJ 插电入场
13: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0: 1, 2, 3, Let's go。
4: 朝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今天呢，我们感觉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晚高峰呢会有一种提前的状态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此时此刻拥堵指数排行榜前十位的这个道路啊。首先咱们说一下团结路，今天团结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外贸大厦的这个红绿灯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这个大湾北路的这个路段啊，目前感觉双向的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大湾北路，目前从团结路一直呢到东大梁西街啊，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整体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紧随其后的是迎宾路啊，迎宾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那么一直呢到这个西大桥的这个方向，目前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机场快速路今天呢一直是交通压力比较偏大的，你包括就是从大地坡立交桥的这个路段，还有木材厂的这个路段，都是有一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那么庐山街现在呢也是车行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大家呢能够多一些耐心。今天的河南东路啊，从这个北京中路一直呢往这个红光山路走的方向，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辆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你像人民路啊，还有呢就是现在从扬子江路路口一直呢到新华北路啊，整个的西大桥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全线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这种状态。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也需要大家呢多一些耐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车辆排队和这个通行缓慢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千万别太着急。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心太软》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29度到13度；塔城晴，30度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4度；伯乐晴，28度到14度；克勒马伊晴，30度到19度；奎屯呢是晴，31度到14度；石河子晴，31度到12度；昌吉晴，31度到16度；哈密呢是晴，33度到13度。吐鲁番晴，36度到23度；库尔勒呢是晴，30度到17度；阿克苏晴转阵雨，28度到16度；阿都什阵雨转多云，27度到15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和田晴，30度到15度。

0: 92.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也希望能够陪着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个车辆缓行或排队的这种状态的话呢，也希望就大家呢保持好的心态啊。那其实这两天呢我们都知道哈，那么随着我们身边的包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啊也是即将正式的拉开了这个序幕哈，将会在本周天也就是9月13号呢全程开跑，那很多朋友在这两天的时候呢也是包括全国的各地的这个跑友啊纷纷的相聚在美丽的乌鲁木齐，那么感受着城市的发展，感受着城市的变化，通行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作为这个乌鲁木齐的每一位朋友哈，那无论您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不管是咱们出租车的哥的姐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那么可能很多朋友来了之后呢也想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把我们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那车上在通行的路上遇到了车辆排队的时候呢，让好音乐陪着每一位好朋友就可以了。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啊，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啊城市的快速路相对来说通行的交通压力不是特别大的一些这个路段啊。咱们首先说一下今天的西外环，今天西外环整体表现非常不错啊，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通行。东外环目前来说的话呢，也是双向能够保持畅通的通行，但是需要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就是从南环线啊进入到东外环跃进街的下桥口，目前车辆呢是有一个积压，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包括这个团结路出口处啊，需要大家呢能够多一些耐心。那么今天的这个阿勒泰路高架，目前来看的话呢，道路交通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柯南高架桥面上的话呢，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东向西过了这个南湖的这个出口处，也是能够双向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那么西山快速路目前来说的话呢，双向也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机场快速路的话呢，目前到了这个时候，木材厂路段的车流是得到了释放，但是呢，就是现在在小迪欧普立交桥的路段，需要大家呢来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所以说呢，在城市的快速路当中，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今天呢是这个周五哈，所以说呢感觉今天路上的这个晚高峰呢会有一种提前来临的这样一种状态哈。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现在的北外环啊，目前来说的话呢有几个路段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咱们首先来说一下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你包括像长春路的出口、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自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因为现在呢就整个河滩快速路呢在苏州路桥下啊，包括就是从新一路的这个路段开始，南向北的方向全线呢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包括呢从这个东进厂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了这个河南路桥下，现在呢都是属于北向南速度比较缓慢。苏州路桥下呢也是进入到一种缓行，也造成现在桥面上西向东下河滩的路口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包括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从这个银川路的这个路口，就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啊，现在呢是自东向西的方向车辆的积压的也是比较严重一些，感觉呢在这个路段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多一些耐心。总体来看的话呢，好像今天确实周五的这个时间段的晚高峰的来临会稍微提前一点，我们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别太着急，控制好车速，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或者说行程，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这个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还是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哈，下班的路上可能会部分路段呢遇到一些车辆和排队或这个缓行的这样一些路段，我们希望咱们在路上的好朋友都能够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展示我们的风采。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周末快乐，各位朋友们。
1: 我们千呼万唤的周五，他来了，
0: 真的，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快乐走来了。
1: 是的，尤其甜甜今天非常的快乐。
0: 当然了呀，过周末嘛，能不快乐吗？是不是？
1: 你是周天上的周末班还是？周六
0: 周天还是周六我也忘了，
1: 反正就是连续上了6天的班。
0: 对对对对对啊、哇，终于迎来了一个周末，对于我来讲呢真的是很开心、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一般啊我觉得大家尊重周末最好的态度、就是回报之以开心快乐。对吧，你要周末你都给我不开心、那我真的觉得你有点愧对周末了。
1: 不行不行，我们要开心起来，周五了嘛，我们就尤其是今天你看天气也好、
0: 对，
1: 阳光明媚的，
0: 没错。
1: 在这既然我们说到天气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几天周末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啊、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
0: 是的，
1: 今天热对不对？
0: 对，
1: 明天后天更热。
0: 哎呀妈呀，
1: 就这样说，
0: 明天后天更热。
1: 就是高温会往上
0: 高、持续，对，
1: 往上高出那么2-3度。
0: 对，高温还会持续啊，所以说
1: 是
0: 这个周末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晴空万里。
1: 是的，
0: 你想干嘛干嘛，想去哪玩哪玩，
1: 明媚、就是最后的那个夏季的那个什么郊游呀、野外生活呀、周末遛弯啊，这些事情通通安排起来、朋友们。
0: 对，各位朋友啊，周末的这个安排现在就可以想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会儿坐在车上最实际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来想想接下来的周末放纵餐我们安排啥。
1: 哎呦，
0: 一到周末应该会
1: 吃的就开心呢、
0: 对，真的会开心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呢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点周末的样子啊。这会儿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还有呢这个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巷东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
1: 今天是周末的一个节奏啊，路上的这个情况啊是千变万化的。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咯。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哎呀，一个周末给我聊的问啥来着？等一会儿，各位我们确实沉浸在周末的欢乐氛围里面。
1: 话题是什么不重要了，
0: 不重要了，
1: 随便聊吧，朋友们，要不
0: 周末最重要是不是？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什么事你一直想尝试，或者什么事你好久没有做了。
0: 哦，这个我真的有话要说，你知道
1: 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很久没有打羽毛球了，很久没有去游泳了，很久没有去跳舞了。
0: 天哪，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些东西都点出来？真的，我在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运动女孩。真的，那段时间我感觉我充满了生命力，就是每天我都想让自己动起来，跳舞了、攀岩了、打羽毛球、运动，就各种都会安排上啊。
1: 现在就躺平了，
0: 但是确实现在已经躺得展展的了，现在真的躺得平平。你知道前一段时间、你说到这个游泳啊，还想到。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那个健身房的那个销售
1: 吗、
0: 销售、然后呢当时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哎怎么很久没有看到你了，他说你的卡是已经到期了是吗？他说有没有考虑再办一个终身卡，你知道吧？他就开始给我营销，他说哎我觉得你练的之前练的挺好的，有没有考虑再办一个终身卡。我说3年的卡我都用不上。你让我办个终身的卡，你到底咋想的？
1: 你当时是办的3年的吗？
0: 对，我是3年的，
1: 到现在还没有到期。
0: 应该差不多了，
1: 也快了，是不是？
0: 快了，快了，快了。哎呀，
1: 健身卡真的容易这样子。我之前也办过，就是1+1，双十一的时候，就是1+1的这样的卡。去了几次之后，2年就没去了。
0: 真的啊，我就觉得，哎呀，算了，还终身卡呢，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啊。然后呢，魏人心说：“甜甜，搭档是。”
2: 你好，我是，这不告诉你。
0: 就吊着你的胃口，哎，不知道刚好，我们就不想跟你说，是不是啊？然后，
1: 对，这是新朋友吗？
0: 对，你给人家介绍一下嘛，人家都那个，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
1: 那我就
0: 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1: 这位为人新朋友啊，你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跟甜甜搭档已经有差不多，
0: 小半年
1: 了啊，
0: 小半年了，为人心，你咋回事？你真的
1: 是、小半年了，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可能马上就要消失了。

0: 你我感觉啊，就在节目里呈现的感觉，拜托了晚高峰随时随地会消失一个主持人，就那种感觉，拜托了晚高峰在上演消失的主持人，
1: 上一个消失的是团长。
0: 哎，我跟你说啊，这样大家会误会我，会觉得甜甜到底咋回事？你好好说，为啥所有的主持人跟你搭档完都会消失？
1: 流水的搭档，铁打的团，不是甜甜，
0: 不是，大家会觉得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可能我把搭档，
1: 老实说，你把我们做了什么？
0: 我跟你说，很有可能我把搭档毒哑了。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很好啊，他有说，他说，哎呀呀，两位美女总算合体了，好久不见，开心开心，我们都合体一周了，各位朋友们。
1: 我看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心虚了。
0: 马上都要
1: 解散了，下周也要解散了，
0: 真的，
1: 下周要分开了，
0: 真的，马上都要分开了，你还在这合体了呢、啊。
1: 下次甜甜回来上节目，还我们俩还能不能继续上？哎，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哎。
0: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1: 团团可能很快就要回来了呀、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也可以在节目里给大家提前打个那个预防针啊、这个团团
1: 要返聘了，
0: 对对对，马上会返聘回来啊，退休也差不多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很好说、今天中午吃饭还和兄弟聊天，聊得好久没有去蹦迪了，
1: 哦，
0: 十几年都没有快乐放纵了，
1: 哦，真的，
0: 我很好，我说实话、我都能想到你蹦迪的场景，脱去你的棉裤，脱去你的毛裤，脱去你的秋裤啊，不能再脱了，对吧？然后把你的那个羊绒衫脱掉，把里面的棉夹夹脱掉，把里面的毛背心脱掉。哦哟，等你脱完，
1: 太有画面了。
0: 我跟你说，我很好，等你脱完，人家都蹦完了。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去了之后，有可能是，哎呀，迪吧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好久没来了都不知道了，我穿的有点多哦，兄弟们，就那种感觉、
0: 人家都穿的单单发单的，你这个人穿的厚厚的、哎呀，行了，在家里好好的睡下吧，好不好？哎，但是
1: 我很好，本来就是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久没有做的事情，结果抓心了，老铁，
0: 没想到被我们俩这样子阿扎，是不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问问大家，你很久没有尝试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你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1: 是
0: 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我看到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好久都没有尝试过画一个 no 的烟熏妆。
1: 哎，但是我记得好像十多年前特别流行烟熏妆。
0: 哎，我说实话啊，
1: 你画过吗？尝试着画过烟熏妆吗？
0: 没有，
1: 我一直也
0: 不
1: 敢尝试。
0: 我不太爱烟熏妆，我说实话，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不太符合那种，就因为我感觉啊，烟熏妆一定要就是女孩要那个特别的。怎么说娇艳，就他才能把那个烟熏妆衬托出来，
1: 而且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哦，你眼窝太深了，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怕画烟熏妆显得我眼窝更
0: 深，是不是
1: 就像熊猫一样
0: 啊、明白啊、
1: 看到周波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三秒能说个啥，
0: 不知道吗？
2: 佳宇是加面的那个佳宇吗？
0: 怎么个说了个啥？加油加油加面的那个加油。你说了个什么周波啊、就是没听太清楚、
1: 杂音也大，也
0: 对对对、但是我就听到了个什么加面、是吧、看来周波吃面一定加面的，是不是、
1: 必须加面。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 ZW， 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很久都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情，他说就是给电台打热线，他说以前我还连过热线呢、在热线上跟主持人聊过天儿。
1: 哎呀，我最近一次连热线好像是我们的那个玩转新疆，围城在推广那个
0: 连的围城
1: 活动的时候，
0: 连
1: 的围城
0: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那也
0: 是
1: 两个月前的事儿了吧、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很久没尝试这件事儿了啊，也可以尝试起来，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谦谦君子啊，他就有说。他说很久没有尝试的一件事情，我很久没有尝试就是自己拉上一个攒劲的拉条子了。千千君子为啥不拉拉条子了？你说啥原因让你这个拉条子没有拉起来？你说。 爱上了揪片子是吧？就天天都回家在那揪片子，就没有机会拉拉条子，是不是？
1: 拉拉条子必须得拉啊、嗯！怎么着，一周得做一次拉条子嘛？是不是？
0: 真的吗？
1: 嗯、
0: 哇！哎，我说实话，
1: 你不想吗？
0: 哎，一周做一次，我真的感觉是大工程、哎，
1: 够够的了，是吧？
0: 大工程，我感觉一年能做那么一次，已经很不错了。一周做一次，
1: 哇！哎嗯、我之前不明白你的刚才的所表达啊，
0: 嗯，
1: 但自从上次看到你清纯的那个眼神之后，
0: 哎，
1: 我就知道啊，做饭这件事情对甜甜来说就是个盲区，朋友们，所以他会觉得一年做一次拉条子就够了吧、嗯、
0: 真的。而且我给大家不瞒大家说啊、嗯、我一直都很想把我的厨房改造掉，我想把它变成衣帽间因为我感觉我的衣帽间不够大，但是我的厨房不、用不上、啊、那种感觉，就感觉很占位置很占地方啊、哦、就这种感觉。
1: 那你就留个烧水壶吧、
0: 嗯、
1: 好像其他的都不需要了，是不是？
0: 好像也是啊、我感觉真的用不上很多东西，用不上。
1: 如果你叫外卖的话、嗯、你可以买一个那个
0: 加热的，是不是
1: 加热的、
0: 那
1: 个、那
0: 个保温的那个饭盒饭桶那样的东西、
1: 类似那样的东西、或者是
0: 我就不能点一个热热的外卖吗？我就每次要点到那种放的凉凉的冰冰的饭，然后回来在那个保温杯里给它使劲的加热。我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一点，点外卖我都不能吃热的外卖又演上了又演上了，对不起、啊、
1: 太多了、哎、
0: 现在又演上了又演上了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他说我好久没有去打球了，上次打球都是2019年的事情了。
0: 哦哦，
1: 我好怀念球场里跟陌生人击掌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对、可以、哎，你这样一说，风帆哪天咱们约上一手，我但是我不会打别的球，我这
1: 我估计他说的是
0: 篮
1: 球。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以为羽毛球嘛。
1: 站到那儿到人家嘎吱窝你也打不了。
0: 哎，真的也是哦。
1: 是吧？
0: 也是也是啊。然后我看到灰太狼他是这么说，他说周末快乐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他说这个天气说晚上好好像不合适。
1: 啊，没关系，你想怎么说、怎么说无所谓。
0: 他说天这么亮，我好久没做的事情就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新疆志玲姐的声音了。小然然，咱俩说好，如果你不再主持的话，我就不关注929好不好啊？太感人，真的感觉他一下就营造出了这种氛围了。
1: 我是不主持拜托了晚高峰了，
0: 真的感觉他一下就营造出了这种氛围了。
1: 我是不主持拜托了晚高峰了，
0: 他又
1: 不是在929待了，
0: 他又不是不当主持人了，各位朋友们啊，
1: 实在不行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好不好？
0: 对啊，有很多的，哎，真的各位朋友们啊，这里要给大家暗头安利，
1: 我嘴角已经翘起来了，快说，
0: 要给各位朋友们暗头安利啊，最近小然然出了一些这种爆款的视频，
1: 嘴角压不下来了
0: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或者是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都可以看到美丽的小然然哦。
3: 谢谢大家。
1: 然后他不是想听到新疆林志玲的声音吗？
0: 对对对，可以走一个。
3: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新疆林志玲，好久没有跟大家打招呼，就是觉得可能大家更喜欢就是杰克然的那种感觉，新疆林志玲真的有点矫情有时候，所以我怕大家会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
0: 我的拳头已经握紧，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舒适啊，就反正甜甜在直播间拳头捏得紧紧的，就觉得啊，
1: 牙都要咬碎了，
0: 把嘴给我闭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八毛说，上一次加八个面还是20多年前，现在不加面能吃完就不错了。八毛，你装啥呢？
1: 哎呦，
0: 你都不加面，我都加两个，也不加。
1: 哎，你现在不加面都能那个面都
0: 吃不完，
1: 都吃不完，这有点
0: 太
1: 装
0: 了
1: 吧？
0: 装啥呢？
1: 就是
0: 新疆儿子娃娃咋可能吃不完一份拌面呢？
1: 对呀、啊。每次都是那样吃半份菜、然后留给下次的，就是下一份加面。
0: 我知道了，刚刚周播不会说的是他好久没有加面了吧？
1: 哦，
0: 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吧。
0: 你刚那位朋友没听清楚他说的啥啊？然后祈祷落幕时说，我好多年没玩和平精英了。他说，那会儿经常和朋友组队玩，后来好多人都不玩那个游戏了，我就一直没有玩了。哎，我以前也特别喜欢玩和平精英。
1: 对，好像有一段时间大家玩的特别多，
0: 对，
1: 但是近两年确实少了。
0: 对，真的是一个那个王者，一个这个和平精英。 但是啊，我之前玩啊，是因为我觉得游戏体验感不好，我就不玩了。
1: 哦，
0: 因为每一次啊，我一落地，大家都知道嘛，那会坐上那个空降伞，然后会落到一个地方。
1: 嗯、
0: 我一落地，我的队友都会赶紧开麦对我说：“甜甜，快找地方躲起来。”
1: 哦，
0: 就你知道，从来没有游戏体验感。
1: 嗯嗯嗯，
0: 大家的第一句都是先让我找地方躲，先藏好。
1: 太菜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经常落地

0: 成河，所以说老躲起来就是感觉没意思，不好玩啊，不玩了。
1: 是你不会玩儿。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微笑给我们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好久没有爬山了，记得上次爬山还是某年的那个节日的时候，爬到一半气喘如牛，关键是旁边一个穿帆布鞋的大爷背着手从我身边走过，还说了句年轻人不行啊，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上山了。
0: 哎呀，有画面感了，那大爷走的比你还健步如飞。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一种上不如小下不如老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0: 没错，
1: 就是比我们年纪大的身体比我们好，年纪比我们小的身体也比我们好。
0: 再别扎心了，就是一下感觉真的被扎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选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直特别想学英语，他说呢，我也有每天在背诵单词，想让自己的英语口语表达变得更流畅，然后提高我的沟通能力。哦，太棒了吧，
1: 挺好的。
0: 雪儿没想到啊，就是在那种浮夸的人设立还没立稳的同时，开始立有内涵了，开始立这种爱学习了。哎呀，你知道之前雪儿在节目里的人设就一直
1: 你就开始阴阳上了。
0: 因为你知道吗，人嘛总是这样的，自己做不到就开始阿扎别人嘛，就也不希望别人那么的优秀。就是自己可以不优秀，但就不容许雪儿比我优秀那么多。啊，开玩笑的啊，雪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我觉得内外兼修的女孩子真的很有魅力，也很吸引人，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还有这个小纯给我们分享的是好久没有见过人民币现金了。
0: 哦，这个是因为大家现在那个移动支付啊，
1: 对，
0: 就是用的特别的火热，
1: 是
0: 吧？大家基本上出门都是带个手机，
1: 对，
0: 基本带现金，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出门不带现金了。
1: 但是我跟他一样啊，就是他尽管说是已经不用现金了，但身上一定会装100块钱，就一直放着。
0: 我要说一个啊，就是我从来也不会就是说自己刻意的去放一些现金，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我是还可以收到压岁钱的了，就是你知道就会有那笔钱，因为一我也没有拿出去花，所以它就会被放起来，所以我就是在家里是有一部分现金的啊，是有的，但是我没有花过，就这种啊，我觉得还挺好
1: 的。我是会刻意的取出现金，
0: 取出来是不是，
1: 然后放起来。
0: 哦，明白。
1: 我还真的挺喜欢，就是过一阵就拿翻出来再数一数。
0: 哦，
1: 就找一找那个现金的那个感觉，
0: 手感。
1: 对，我觉得现金
0: 你应该适合到银行工作。我发现。哎，但是现在都是那个机过，就是那个不是
1: 手
0: 数了，手
1: 数啊，五个指头同时数啊。
0: 但我觉得你蛮适合银行的工作的。
1: 来下一位。
0: 然后我看到唱兵说，好久没有唱 KTV 了，吼一嗓子了。
1: 死啦都要。
0: 哇，这真的
1: 朋友为生命去走，还有什么歌？
0: 真的，我跟你说，杰克然，你选的这些歌的歌路啊，真的是吼一嗓子再也吼不出下嗓子的那种。就这嗓子吼完，下一嗓子也别想了。就大家都会点，就是你一定要在那个 KTV 喊破喉咙的那种歌，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八毛说，哎呀，也不加面吃不完，儿子长期久坐，感觉消化功能弱了，加面哦也不消化了。哎呀，好心酸啊，八毛，你还不如说你吃不完呢。
1: 对，
0: 我现在感觉你消化不了，就是感觉你现在快面也咬不动了，就感觉你那个牙口也不是。哎呀，
1: 就是有一种
0: 越说越心酸了。
1: 对，就是爷爷，这个面我给你再煮软一点吧。
0: 我想到了
1: 一点吧，
0: 我想到了，你知道吗？之前团长经常在节目里会说一种那个面的名字，叫燃窝子。爷爷，我给你整上一个燃窝子，烫烫的燃窝子，软软软软的那种，就那种啊。就那种感觉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很久没有尝试的一件事情就是做手工。还有我之前特别喜欢手工，什么乐高啊，拼积木啊，然后自己手工制作一些小玩意儿，现在感觉哦都没时间搞。他喜欢做手工。
1: 哦，可以可以。除了做手工之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雨腾啊，他说我想我已经很久没有骑自行车远行了。他说上大学的时候骑车能骑一天60公里，去哪儿都行。
0: 天哪。
1: 然后他说现在骑共享单车就是骑一节节就累了，然后大腿肌肉仿佛在说，你是谁，你对我做了什么。
0: 天 天哪，微笑向暖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我很想尝试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参与志愿服务。
1: 哦，
0: 他说我想加入这种志愿者的组织啊，比如说环保啊、教育呀、医疗等等各种方面，他说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哇，这个太好了，真的真的啊，非常
1: 好，好温暖呀。
0: 对对对，是可以看出来微笑向暖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很善良，就是很有爱心的人，是不是？
1: 还有迷路的小王跟我们分享的，他说好久没有真正的去看过星空了，小时候在家的时候啊，抬头全是星星，银河像一条纱巾挂在头顶
0: 啊，
1: 现在呢抬头看也不会不怎么看，
0: 轻轻蒙上眼睛把眼睛蒙上了，
1: 只有到户外是可以看到的、
0: 不过现在确实轻轻蒙上眼睛把眼睛蒙上了，
1: 只有到户外是可以看到的、
0: 不过现在确实
1: 是不是
0: 在市区里面好像你看那个台，即使你抬头好像也看不太到那种亮亮的星星，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到户外因为没有这个灯光的干扰，这样的话可能会才能看到，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九这位朋友他这么说呢，他说最近不是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开始了吗，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项目了，一直都想参加呢，但是这一次错过了，放心，下一次我必跟上节奏。
1: 在家门口举办的你都错过了，
0: 真的
1: 有点可惜、
0: 我也觉得就家门口的这项运动不管怎么样、不过马拉松赛事是这样的，需要中签好像、就是他可能报名了、也可能参加，但是好比如说有那种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我印象中的
1: 他不是说是只要报名就行、
0: 不是不
1: 是这样子的，
0: 他好像是要中签，就是中签的朋友才能够参与到赛事里面、大概是
1: 看到就是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
0: 参加，都来，哇太棒了，
1: 有杭州的、有北京上海的，
0: 对对 对, 对
1: 各个地方的朋友都来参加，
0: 是的是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最近的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事啊，为咱们的选手加油呐喊，
1: 可以。
0: 哎，我跟你讲，我一直也有一个想法啊，就其实我挺想的，但是呢，我觉得以我的实力啊，就是我觉得半马可能我可以参加一下。
1: 哦、真的，你还可以哦，你敢想可以啊。
0: 我连半马都不配想。
1: 我跟你讲，就跑步这个事情，我想都不敢想，别说是一千米，我都不敢想。
0: 哎，我觉得如果能，假如说啊，能跑下来，应该非常的酷。但是我也确实是一个运动细胞有点缺失的人，所以一直也没有敢，我是没敢参加。
1: 我觉得我对运动啊，相对来说运动细胞还可以，但就是在跑步这个事情上面，我就是有一个 bug 一样的存在，就是跑不过去。我跟你讲，
0: 就是其他都可以，但是
1: 就
0: 跑步不行。
1: 就比如说初中啊这样的时候的升学考试，就是卡着点过的，你知道吗？
0: 明白了。
1: 我别的都是100分，就那个也就只能
0: 卡
1: 七十多分80分。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跑步我真的不行，所以我都想都不敢想。所以看到大家跑全马、半马，我都觉得哇塞，你们太厉害了，
0: 太棒了，各位朋友啊！当然呢，刚好提到这个事儿啊，我们也通过电波，通过节目，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哎，参加到了我们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事，希望你在比赛当中呢能够。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是什么好的，就是一定要多么的优秀或者怎么样啊，一定要只要突破最好的你自己就可以了。
1: 哎，
0: 是
1: 的，我觉得重在参与。
0: 对对对，我觉得参与就是一件很棒很勇敢的事情了。
1: 是，看到 Tommy 发来消息，他说我一直想尝试在咖啡馆里什么都不干，就发呆一下午。不带电脑，不看手机，不约人，就一杯咖啡对着窗外坐一下午。但是这个计划一直被工作啊、约会啊各种事情打断
0: 了
1: 无数次，
0: 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在咖啡馆就是在环境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喝喝咖啡发发呆确实挺好的。怎么了，有人阿扎你吗？来看看。
0: 我跟你说为什么突然间啊，就是我为什么突然间话没到笑声先到了，是因为我真的看到有位朋友啊，他真的太可笑了。八毛说甜甜你去半马，哎，行了撒，行了撒，走路能不能走完撒你。
1: 哦，我跟你讲，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吧，好像我们哈密地区搞了一个，当时啊，哈密地区搞了一个类似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忘了是10公里还是20公里，我参加了，就是学校集体参加嘛，我也没有想的说啊。稍微开场一下我就撤了，就回家，我还实实在在的跑完了。等我跑下来天都快黑了，我跟你说
0: 真的。 天哪！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跑完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觉得太棒了，
1: 是吧？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啊、
1: 好难熬呀，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经历。
0: 说实话，各位朋友们，嗯、刚刚确实甜甜吹了个牛，半马可能我也真的也跑不下来，我就在节目
1: 走也走不下来。
0: 对，我就在节目上期待一下，不可以吗？是不是啊？

0: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啊，问问大家，你非常想要尝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说你好久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边很多的朋友啊、嗯、都说了自己特别想尝试的一件事情。嗯，我都没有想到啊，思思她竟然想来尝试一下我们的工作。
1: 来吧，下周刚好有一个空位，
0: 你快来我们还正愁，你来你来思思好不好，
2: 来、跟我一起上节目。
0: 没错没错啊，还有谁想尝试咱们排队报名行吗？
2: 周一到周五给大家排满、
0: 对，给大家排得满满的啊。各位朋友们现在报名，现在开始啊，预定抢先名额好吧。然后呢，小透明的阿豪说、甜甜船长周末快乐，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旱冰场了、
2: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这个旱冰场一出啊都让人觉得、他说想当年就不提当年勇了，前几天换纯净水差点我就闪着腰嘛、哎，岁月不饶人。志玲姐要去主持929别的节目了吗？
2: 现在还没有确定是哪个节目。
0: 你怎么舍得丢下我们这些娘家人？
1: 我也舍不得，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甩了我？
2: 节目需要，工作需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就是未来呢，929会有一定的这个规划嘛，是不是啊？未来的这个节目调整啊，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后期呢，我们节目会有很多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冻货的吴彦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广播了，确切的时间是23个小时。
2: 我们也是23个小时之后继续为大家直播的，朋友
0: 都没有超过一天，哎，是不是？而且你发现没，他这个23个小时啊，我感觉是昨天的这个时间，对吧？
2: 是的，
0: 到今天的这个时间，意思是他想表达的是他只听我们这个时间吗？
2: 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你，谢谢你，吴彦祖啊。然后星星月亮旁的星星啊，他说：“甜甜船长，下午好，
2: 下午好。
0: 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跟几个好闺蜜一起去感受一下酒吧。
2: 去啊，去啊！
0: 他说吧台上有帅哥酷酷的调鸡尾酒，但是因为害怕，还没去过酒吧。哎，不知道，等一下。”你怕啥呢？我都不知道
2: 怕的，但是
0: 怕啥呀？
2: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尝试一下去酒吧，然后坐到那个吧台上，就是要么自己一个人坐到那个吧台上，
0: 然后把那个，
2: 电影当中经常呈现这样的画面。
0: 我知道了，杰克然，你想坐在吧台上，然后把调酒师盯死，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给你好好调酒，然后让调酒师都
1: 量
0: 无所适从，
1: 到位，
0: 对啊。你到底
2: 一直也没有尝试过，
0: 没有尝试过是吧？哎，我有做到过那个吧台上，就是有，就是调酒师是会边调边告诉你，他在给你调一款什么样的酒，然后会加一些什么样的基底呀、它酒基、酒基是什么？对对对，我尝试过这种，然后还可以跟他聊天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感觉那杯酒调的很久，就因为你知道聊天的那个过程当中会分散很多的注意力嘛，就是我们在那聊聊聊，然后就发现我说哎。我
2: 都快点
0: 口渴，口渴，没有感觉，我好像没有，没有，没说这句啊。然后我看到卢卡，卢卡说，我有普通话证，我想当一次嘉宾。
1: 好的，
0: 来来来，卢卡，卢卡，第二个名额已经预定啊。
2: 还
0: 有我看
2: 到，第一个名额是谁来着？
0: 刚思思嘛，
2: 对吧？
0: 思思第一
2: 个，
0: 卢卡，卢卡。然后我看到零点这位朋友也举手呢，说我去，我去，给我排上一个。
2: 来吧，周一、周二、周三，
0: 现在周三已经满了啊，现在还有两个名额，各位朋友们速战速决，好不好啊？大家赶紧啊，
2: 宝贝妮妮。发来消息的时候刚打开广播，谁要走，谁要 是谁要抛弃，拜托了晚高峰的所有听众。
0: 没有人了啊！我想说的
2: 是，
0: 各位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我想说的是什么？拜托了，晚高峰永远不抛弃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定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是吧？
2: 他哪天哪个愿意不愿意上班了，我可能就又来了，你知道吗？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车厘子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尝试，但是没有尝试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上姐妹去通宵、去玩、去买醉。
2: 哦，
0: 你看大家都好叛逆。
2: 哎，我跟你讲，就是我也想要尝试那样子通宵玩，你知道吧？但是到三点钟的时候就已经熬不住了，
0: 就想回了，
2: 回吧回吧，就已经是扛不住了。回家之后连妆都不懒得卸，就
0: 开始倒头睡，是吧？
2: 第二天缓了一天，到晚上都还没有好。
0: 哎，我跟你说啊，
2: 不得不服。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说就是啊、怎么怎么地、啊。
2: 我觉得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他是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认我是一个非常高精力的人群，
2: 是的，
0: 就我属于高精力，但是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那种一场二场三，就是反正就是、啊、没有那么夸张啊，各位朋友们，
2: 啊、反正就是能扛得住，
0: 能扛得住、嗯。那会儿我就跟熬鹰一样，各位朋友，啊、就是我即使不干嘛，我就熬啊，嗯、对吧？我要对好朋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呀、啊，就那种，我觉得我只有陪着他们，我才能证明我和他们是好朋友，就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现在啊，就是管他们在用什么样的语言道德绑架我，因为他们就会说不是朋友是不是？
2: 到点了就回家，
0: 十二点你就跑呢，是不是？哎，到底是不是朋友？我就会说不是，我就走了，就真的是这样的。就你现在就是直接就是跑，就是一到时间点就要回家，就是真的。我感觉跟那个精力没关系，我感觉真的是年龄有关系，就
2: 不想
0: 熬了。还不想
2: 承认年龄这个事情的结果，
0: 就是不想熬了，就那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泽木说、嗯，年纪大了是这样子的，你看，嗯，
2: 确实，那可能就是跟年纪有关系。我还硬扛着不承认，跟年纪无关，不是我年纪的问题，可能就是我真的扛不住了。哎，真的，我跟我朋友打电话，哎，扛不住了，扛不住了，缓了一天，我到现在。现在还没有缓过来，就那样子一个状态。
0: 对啊、嗯，然后我看到悟空说，嗯 ，Next 啊，团长早就内退了啊，现在是甜甜和杰克然，不要说错了啊，你让杰克然情何以堪，我都听不下去了。咋了？刚说咋了？没说啥呀？
2: 你没听懂应该是。
0: 各位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哦不要小题大做，好不好？
2: 对，
0: 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啊。
2: 是的
0: 对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彼得志说、嗯，想尝试的事儿啊，纹身
2: 哦。
0: 哎，我也有。
2: 哎、
0: 这样的想法，
2: 他发的这个小动图，感觉是我们很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的那样的小动图、哎、
0: 很小的时候、哦，万一人家现在就很小，人家想的谁跟你很小的时候一起用过这样的动图？哎，但是我真的，我跟小彼得志有一点想，就是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也是一直很想，因为我觉得很酷嘛。嗯、然后我看到就是身边有朋友就是有嘛，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很好看，有一些很好看，嗯、但是呢，哎，算了。算了，不敢
2: 不
0: 敢，确实我也少了一点勇气、啊。
2: 哎，但我想过去贴那种就是纹身贴、
0: 我贴过
2: 类似那种金色的纹身贴。
0: 哦，金色的吗？
2: 啊、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嗯，就夏天的时候，嗯，露手臂在海边的时候啊，手上贴个那种金色的
0: 纹身贴，很酷哎，想想都很酷。嗯、
2: 戴个草帽啊，搞个造型，拍个小照啊，那种感觉
0: 是啊。然后雪花，他说我想尝试的就是千杯不醉，现在熬夜是熬不住了。喝酒没酒量，烦死了、嗯、真的是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他说呢真的有这种感觉啊，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啊、
2: 哎，真的有千杯不醉的朋友吗？就是所有人都喝倒了，
0: 应该没有吧，
2: 还是会醉吧，对吧？
0: 我觉得还是会醉吧、嗯、
2: 就是喝醉的人他也是嘴硬，我没有喝醉，
0: 对啊，我能一直喝，就那种、啊
2: 哦、结果第二天问哎，你昨天咋回事，哎，我想不起来，我断片了，就那种、
0: 啊、
2: 是吧，
0: 对啊。然后何事悲风秋话扇说不是不想熬了、嗯、是想回家抱着手机自己一个人熬。
2: 哦
0: 对啊，其实回家抱着手机
2: 也
0: 能熬，
2: 也在熬的呢，
0: 也熬得住呢、哦、哎，我也发现了，
2: 动不动两点睡觉，
0: 对对对对，
2: 哎，不是四点睡觉，两点都还算早的了、
0: 啊、你再说一下就到第二天了
2: 哎，真的我熬得最久的也就是四点、嗯、
0: 是吧，
2: 四点多，
0: 但是这个不是常态，
2: 天都快亮，
0: 偶尔因为这个，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有点小失眠啊、嗯嗯、有时候有点这个睡不着睡不好的时候啊，
2: 我以前就不能理解、嗯、什么叫做睡不着、嗯、什么叫做失眠，怎么可能到点了不是倒头就睡吗？啊、嗯、就是时间会告诉你，
0: 现在理解了答案、嗯、哎，目前时间还没告诉我答案、哦、因为你知道现在我还是同样，我没有感受过那种失眠、
2: 哦、
0: 就我很奇怪，我这个人就可能我白天啊我有很多的情绪上的拉扯、哎、但是我就如果我真的想睡我就倒头睡，但是我有过熬夜，就是我觉得熬夜跟失眠不是一个概念，就是
2: 我有一次甚至把手机扔到另外一个房间、嗯、我都睡不着，
0: 真的
2: 真的
0: 哇，我有那种就是真的

0: 己刷手机看视频，然后哇一看，嗯，
1: 班看开心，
0: 怎么这么晚了啊？然后 Mr. M 说，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年前吧，我正在上小学，那时候听甜甜姐姐，你去，我不信，你胡说。等一下，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啊？因为他说十几年前，但是这点我必须说，因为十几年前我真的不是主持人，因为那会儿我还没有工作。十几年前我还没有工作，什么叫你听我？

0: 啊，天上的星星真北斗啊，嘿嘿哦嘿嘿。各位朋友们，反正啊，今天田高兴啊，今天田确实高兴，所以说今天在节目里啊，咱们也是就是，哎呀，脸也啪到地上了，好不好？
1: 你的脸就一直在地上放的呢，
0: 一直在地上摩擦的呢啊！在节目里，我一直都说，节目里真的没有我在乎的人，我不在乎了啊，不在乎了。然后泽木说，刚刚那个朋友是个假粉儿，没错，Mr. M， 你就是个假粉儿啊，假粉丝儿啊，
1: 真的，还有悟空叫我们吃饭呢，他说甜甜杰克然，肉筋米饭快来吃啊！
0: 哇，肉筋米饭听上去好好吃哦，
1: 香哦，
0: 对，香香的那种啊。
1: 然后他说，十几年前甜甜还未成年呢，
0: 本来就是十几年前人家还不能工作呢，真的没有工作的机会啊。
1: 我跟你讲，这帮九零后啊，谁长大了他们都不长大，
0: 就是九零后啊，永远十八岁，好不好啊？然后卢卡卢卡，说。什么什么音乐吧是不是你们的？哦，是的，是的，是的。你说的这个音乐吧是我们之前929的一个老牌的节目，但是他说的这个，因为我听前辈讲过，他说的这个就是我都别说我们没入职了，我们都是前辈的前辈主持的节目了啊！对对对，是的，
1: 那可能我们都还在上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甚至上高中的时候，
0: 对，甚至我们对广播都没有概念的时候，有这样一档节目。
1: 我是真正听广播节目啊，以前当然爷爷听的时候顺道听一下是有的，就自己真正的认真听广播，也就是上大学之后。
0: 对，是的。然后，但是卢卡，你一直在节，我有点不敢相信的是，因为卢卡，我印象中他一直在节目里营造的是00后的人设，他就老说什么上学呀，类似这种的。
1: 哦，
0: 他竟然听过这种节目啊！
1: 暴露
0: 了吧？天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节目，你都知道这节目，太厉害了啊！
1: 我们知道的也就是王芳阿亮的那个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对，是我甚至我都没听过这个，我王芳阿亮我都还没听过，但是我知道，就我知道有这样一对在曾经929非常火的节目啊。
1: 我当时是朋友给我推荐的，然后我开始听他们节目。
0: 是啊，然后 Excel 说，我前两天还在想，我想尝试一个老家的红薯凉粉，想搞这个创业，弄个摊位，酸辣酸辣的，可好吃了。
1: 这个摊位加我们一个合伙好不好？两个合伙，我们
0: no， 我不想当合伙，我只想当一个吃货。
1: 哎，前面谁在那？谁跟我一起创业做烧烤？谁？哦呦，现在姐姐 ，no， 我不要
0: ，no， 我现在只想吃，因为我跟你讲，真的，之前我在那个办公室里众筹过，
1: 对，
0: 我说同事们，我们一人众筹一天，一周七天，我们七位主持人，我们每天去做烧烤，然后但是大家都当玩笑话，就是笑笑就过了，只有杰克然没有，只有杰克然听到心里去了，
1: 我已经开始计划了，
0: 对。然后呢，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你一直都特别想尝试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或者说你好久没有做的事情，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呢 ，Linda 说，以前阿亮和王芳主持的节目，那是相当的哇塞，好想念他俩。哇，确实啊，我觉得一档经典的节目，一档王牌的节目，真的是会被大家记住的。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们在杰克然和甜甜的节目里频繁的提到王芳和阿亮，你们真的对吗？虽然说杰克然和甜甜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我们还会响亮洪亮的把它念出来，但是我说实话，我们念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心在淌血。没有开玩笑的啊，因为我们也非常的喜欢，我们觉得经典的节目，老牌的节目就应该被大家记得，就值得被大家记住啊，所以说非常的开心，这么多的朋友记得这么棒的一档节目啊！
1: 我们也希望多年之后，你们在别的主持人面前也
0: 说我们
1: 啊，当年甜甜和船长两个人，哇，你绝不带得很啊！
0: 哎，大家准备好啊！
1: 然后那两个主持人说：“哦，对对对，我们当年也听他们的节目。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八毛说。王芳阿亮，哦呦，你们不说我都忘了。哦，他说，这个能不能说？可以吧？他说王芳现在是不是回马纳斯做凉皮子？
1: 可能当时在节目当中说过，
0: 对，有可能有这个梗，有可能有这个梗啊，
1: 大家都记得记到现在啊。
0: 是的啊，然后泽木 他说好了，怎么的信息我就不分享了也没有啦，可以分享。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包容万象啊。他说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

0: 电台是听咱们兄弟台的一档音乐广播，他说凌晨档的一位音乐老师。
1: 哦，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就是主打音乐的一档这个频道，
0: 一个节目嘛，是不是？
1: 还有悟空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前面不说你肉精米饭快来吃嘛，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
0: 哦，看上去
1: 有菜有肉，哇，这个米饭看着也好香啊。他说甜甜杰克然吃吧。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给我们画的饼，
0: 谢谢谢谢。小彼得志你有点过分哦。
1: 小彼得志怎么说的？
0: 田姐，十几年前的笑声还没有这么爽朗是吧？我再说一遍，十几年前我在广播里没有留下过这样的笑声，十几年前我根本没有机会主持节目。哎呀，太过分！哎，大家说，好生气哦！这现在越说越真了，
1: 哎、
0: 我感觉。
1: 能不能说，甜甜参加工作还不到十年呢，
0: 真的，各位、你哎，你们那个十几年前是怎么来的？我真的
1: 我
0: 也很好奇。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当一个主持人深入大家的心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0: 就会觉得很，
1: 因为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就大家觉得我在电台干了好久。
0: 哦，明白。
1: 所以我觉得你在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
0: 哎呀，哎，但是确实啊，就是这么多年，在这个十多二十年的时间有点长，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怎么还是这个女的声音？咋还是个女的？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确实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一直特别想尝试的一件事情啊，
1: 什么
0: 事？他说你们俩不要怪我，他
1: 说
0: 我也想尝试下电台主持人呢，这样我能不能约个号？他说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宣一工作就工作完了，
1: 哎，不行，那
0: 你这样
1: 安排一天的话，我觉得他感受不到我们
0: 给你排满
1: 这种快乐。
0: 排满给他
1: 啊，
0: 下周排一周，
2: 好吧？让你宣一个一周，
0: 一周，周一到周五，其他前面排号的朋友，我们就全部先不要了啊。
1: 下次我们再需要这样的就是嘉宾的时候，想着让他再来，他估计会说啊，我有事儿，我来不了了。
0: 真的，就那种怕了怕了，就是那种。我跟你讲，我想到一首歌，不去不去，怕了怕了，不去不去那种。
2: 真有这样的歌？
0: 有一首歌里面就真的害怕了，就想的，哎呀，主持人也没有那么好做了，对不对？因为说实话啊，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嘛，就是每个天哪，各位朋友们，咱们聊的已经快下一个小时了，这样好不好？因为今天确实聊得太开心了啊。哦，最后我分享一个吧，泽木说，声音太权威了，哇，谢谢啊，谢谢对我们
1: 的
0: 肯定，
1: 他刚才说
0: 对我们
1: 的
0: 肯定，对对，哦，我以为是对我们的肯定呢，我以为你说我们俩声音太权威，好吧。谢谢你对那位，谢谢你对那位音乐老师的肯定咯。
1: 我们也没办法帮你转达。
0: 对，没关系啊，我觉得确实啊，大家呢今天聊了很多啊，下一个小时我们接着宣，下一个小时呢除了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还能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我们就下一个小时再见咯。
1: 一会儿见咯。
3: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6: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20: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上个小时我们不是一直在聊嘛，就是自己一直特别想尝试，或者说聊了一下自己好久都没有做过的一件事啊。哎，然后呢，微信平台上海宇发来了信息啊。
1: 哎，海宇，
0: 海宇
1: 发来绿语音吗？
0: 海宇没有啊，海宇他说我女儿叫月文。
1: 哦，他说昨天在家给他辅导英语作业的时候，正好有个题，是把英文字母用彩色的铅笔、彩色笔描写出来。结果呢，正好有 F 和 M。他说：“爸爸，这个不是 FM929吗？”
0: 哇！
1: 然后我问他，你咋知道的？他说。这不是我们每天听的吗？
0: 天哪，各位朋友们，就是我觉得大家不光是自己支持我们，把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女儿都带来，孩子一起听。
1: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些孩子当中就会有人坐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成为节目主持人。
0: 哦，很有可能。
1: 哦，当年我们是听
0: 我是听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
1: 对吧，
0: 哇，很期待。宝贝前途无量。为什么呢？因为在众多的英文字母当中看到了 F 和 M。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记住了。
0: 对对， FM929 啊，好棒。
1: 谢谢月文哦。
0: 对对对，谢谢宝贝啊。不知道这会儿小月文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杰克然姐姐和甜甜姐姐都收到了呢。你看，就是最后
1: 感受到了吧。
0: 就一定要就是降一下啊，就是觉得姐姐
1: 永远姐姐。
0: 对，永远姐姐啊。
1: 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泽木啊说了，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说的是这个小宝贝。月文。
0: 对对对，是的，我以为是那个种下一颗种子的哒啦滴哒啦，那个也是不是有一

0: 首歌，
1: 有
0: 一首歌
1: 好像有
0: 什么哒哒哒，有神奇魔法，那什么歌来着？
1: 我忘记了。但是说到种子，那个不是关于种子的歌。
0: 哎，反正是一首儿歌吧，可能是
1: 类似
0: 啊，
1: 就是有点甜甜的歌曲。
0: 对对对，一下让我想到了那首歌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因为刚刚有朋友提到了歌啊，其实我们这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的，确实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听听歌啊。我们也有一个嗨唱的主题，大家呢可以根据主题来推荐。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很多你好久没有做过的事情，那这个小时我们就来说说那一首你曾经很喜欢，但是
1: 好久
0: 没
1: 有
0: 听
1: 的
0: 歌。对啊，就是可能你曾经确实对这首歌还蛮喜欢的，
1: 是，
0: 但是你发现。你好久都没有再听过它了，
1: 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来进行点播，
0: 对对对，那些压箱底子的歌你们就赶紧翻出来吧，
1: 是
0: 让他们晒晒太阳，好不好？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送你很久没有听到的你曾经喜欢的那首歌曲了，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播放，
0: 没错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雪花说，
1: 怎么说，
0: 刚才甜甜说的那首歌叫勇气大爆发。对，勇气大爆发。对对，我就说这首歌怎么感觉就
1: 是
0: 非常熟悉啊，
1: 好像有一段时间在那个短视频平台
0: 挺
1: 火
0: 的，
1: 对，
0: 很火的一首歌啊。
1: 还有泽木前面说声音太权威了，说的就是我们俩，谢谢你，他刚确认了，我一定要把它读出来，
0: 哇，
1: 谢谢。
0: 有没有可能是被我们架到那儿了？就是感觉如果我不说这个声音权威是你们俩，我可能以后都不会好过，
1: 我们
0: 以后我们发来互动信息你们都不念，所以说他就说就是你们俩了，当然是你们俩，
1: 我们不管，
0: 我们也不管啊，就是这种话我们也就是照单全收，
1: 是的
0: 啊，就是即使是骗我们的我们也愿意被这样骗着主持。就是你们都知道嘛，就是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最擅长的就是给我们俩画大饼，
1: 哦，是的，
0: 每天把
1: 我们
0: 噎得饱饱的，就那种感觉、
1: 我们也爱听、
0: 对，爱听，真爱听啊。
1: 还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夕阳，他说很久没有听那首一生所爱了，感觉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喜欢一生所爱啊。
1: 听我们的节目你应该是经常能听到的，我感觉我们经常会 cue 到这首歌、
0: 一生所爱，对，我在节目里应该我都有印象啊，都放过，有很多的主题好像都蛮适合的。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新古雅这位朋友，他说问情想听，
1: 哦，这是什么歌？
0: 问情，哎呀，我感觉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1: 是是，
0: 而且我印象中我好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放过这首歌，
1: 是吗？
0: 有点印象。
1: 这个会不会是某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或者是主题曲之类的？
0: 我感觉是一个类似那种有一点年代，哎，不是，这话说的，就是有一点那种好听的歌，有点好听的歌。对不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就是有非常多好听的这种感觉在的歌。然后
1: 你这会儿你要不就别说了，
0: 我慌了，各位朋友们，
1: 要不就直接播吧，
0: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年代，这样一说啊，好像感觉欣雅会不开心。
1: 哎呀，
0: 但是我也很喜欢
1: 听的歌都已经有年代了，
0: 我也很喜欢听有年代的歌，
1: 就是哎、很多歌我们就感觉哎，就前两年才出的吧，但是一算都已经十年过去了。
0: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方这位朋友啊，他有说。我想听一首不浪漫罪名，他说好久没听了，以前特别的喜欢王杰。
1: 喜欢王杰的男听众真的好多、
0: 对，真的是啊、
1: 还有 Cindy 说好久没有听那首歌、林忆莲的灰色。林忆莲的歌真的都挺经典的，我觉得。
0: 对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做季红，他说那其实啊，就是很多的歌都被我们压箱底子了，曾经听了无数遍，但是呢现在就不怎么听了。比如说他说你到底爱谁这首歌，你到底爱谁也很熟悉、
1: 你到底爱
0: 不是那不是一首歌，但感觉这首你到底爱谁也很熟悉啊。那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推荐一下你压箱底的歌吧，就哪首歌你以前很喜欢但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做推荐啊，这位朋友星吧发来了语音，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星爸说了些什么？
1: 好久不见，
0: 你好，星爸。
2: 今天问情是四面念不全期的那个开头曲。
0: 哦，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开头曲，我听到了，就是他说问情是哪一个影视剧的片头曲，应该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小彼得志发来了一个好可爱的动图啊。潘总说来一首凉凉吧，这么夜的天来

0: 么凉凉，是不是、啊？嗯，真的是啊，
1: 耶不耶，
0: 耶不耶，耶耶耶耶耶啊！好，接下来这一首《问情》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嗯，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那首你好久没有听到的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

0: 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Are you ready?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刚刚听到的这首此生不换啊，真的是很久没听到的一首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点到的一首啊。他说呢有一首歌啊，他说我之前特别喜欢，但是真的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听了，此生不换。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哪一首，但是我一听到以后就觉得哦很熟悉，对吧，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熟悉啊。
2: 是，还有哪些经典的歌曲朋友们想要听到，很久没有听了，以前特别喜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
1: 是的，小时候可憨了，他也说，他说甜甜来一首热恋爱丁堡，听你今天心情不错，必须的，周末了，
2: 必须的
1: 、是吧，周末了谁心情都好，是不是啊，必须要好，所以说刚刚也帮你安排到了这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朋友也在分享啊，自己特别就是很久没听的歌，
2: 是刚才潘总说的是想要听一首凉凉嘛，然后他说浇灭你们一到周末就想消费的冲动这话是你说给媳妇儿。

0: 听的吧，
1: 我也觉得，
0: 是不是啊，
1: 我也觉得，因为我们在周末都没有消费的冲动，哎，我们不配有消费的冲动，我们到一到周末啊，我们就想，反正就爱干些不花钱的事儿，是吧？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透明的豪说，一说到好久没有听的歌太多了，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成龙大哥的歌，
0: 嗯，
1: 真心英雄，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嗯，
1: 都喜欢。他说前段时间醉拳改编的舞曲也特别火，还有，而且醉拳是我听过最早的带有说唱的歌曲。
0: 哦哟，
1: 醉拳里面还有说唱呢，
0: 我真不知道哎，
1: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应该那就不叫说唱，应该叫喊麦里，也不是，也不是喊麦，应该是那种就是反正就应该不是说唱吧，
0: 就是说词儿，
1: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段那个独白，里面有一段独白那种啊，他
0: 真的要这样吗？
1: 虽然我们没听过啊，可能他真的有说唱的部分啊，
0: 应该是啊，
1: 是啊，他还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啊，我们可以
0: 来
1: 听
0: 一
1: 下啊。你好，
2: 这样了吧，下面小布你放心，手里取过三星别头晕，放你的老虎鸡吃手舞鸡吃虫，当变身龙看我脸红脖子也粗，心里明白我是英雄。
0: 这是快板朋友。
1: 这就啊，我懂了，那个小透明啊，这就是你说的说唱是不是？我的这我是虫，我的英雄，就那个是吧？
0: 哎，你学会了？
1: 哎，我就听到一些什么什么鸡吃虫，什么什么英雄，就类似那种，怎么样？
0: 厉害的。
1: 对，我刚大概听了一下啊，哇，这就是说唱啊啊，这确实早期说唱的雏形啊。
0: 哎，但说实话，阿豪真的还挺带感的，来，我
1: 对。还挺厉害啊，就把这一段还能记下来，我觉得真的挺厉害啊。
0: 还有他说到的那个明明白白我的心，就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是这首歌吗？
1: 总觉得是，又总觉得不是。
0: 可能我唱的
1: 那首歌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歌啊。
0: 谢谢你在我不准确的调调当中找到了准确的那个歌词的调，
1: 因为我知道你想唱的是这一首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圈圈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只要有你，他说我是我特别喜欢，以前特别喜欢，而且呢以前只要。要一到那个少年包青天的这个电视剧，就跟着唱这首歌。他说，但是只要有你啊，然后他说，但是呢，很久没听了啊，
0: 还有哪些那些就是很久没有听过的歌？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旧恋这位朋友，他说很久没有听《倩女幽魂》了。
1: 哦哦哦，
0: 还有
1: 那个
0: 《沧海一声笑》了，
1: 是不是那个？
0: 是吗？
1: 我刚唱的好恐怖哎，我感觉
0: 哎，但是有那个感觉哎，
1: 我反正我印象中应该是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应该是那首，他说的应该是那首。
0: 哇，
1: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是不是那首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应该就是这个旋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经典啊！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歌。

一个中年人最大的体面。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个斯芬克斯之谜。斯芬克斯是一个狮身人面怪兽，每当有人路过，他都会问：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答案大家想必都知道，从婴儿到成年再到暮年，这个谜语道尽了一个人的一生。然而年岁渐长，才发现它有另外的寓意。人这一生不就是一个从自己爬着、自己走着到自己扶着自己的一个过程吗？无论处于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经历所有。真正的成熟是在艰难人生中学会为自己撑伞，在人世苦海里扎个筏，做自己踏实的摆渡人。

曾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发起的话题，为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有多拼？一个姑娘留言说，小时候我喜欢画画，喜欢写些小东西，但父母总说你必须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为什么不能靠画画、写东西这些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赚钱呢？找到好工作又是怎样的观念呢？

我告诉父母，我不一样，如果一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我就是那一个。后来我虽然没有考上好的大学，但现在是个自由插画师，在靠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取得成就。你看，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有趣的自己。所以亲爱的自己，永远不要放弃你心里的那些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今晚的主题是我知道风里有诗，那正是民谣的歌。青春被时间抛弃，民谣被时光拾起，故事不会丢，一首民谣，一个故事，喜欢的人越听就越有味道，听的时间越长不觉依赖。民谣里的歌词有没有一句唱的恰巧是你的人生呢？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理想是什么？它不是口上说的计划，也不是敷衍的借口，它是自己的心。理想的最终汇聚地是幸福。为了自己有了理想，为了恋人有了理想，为了家人有了理想。有了理想才有梦，梦想与理想一字之差，千里之遥。这首《理想三旬》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它一如既往的疏离，既浪漫又野性，诗般的直白，很平静却能打动人，并且周围神秘的浓烟，正是这种复杂的气质令人着迷，无法移开耳朵。最普通又平静的歌曲，往往最能够打动人心。

来自曹方的《城市稻草人》。曹方创作的歌曲干净简单，神秘又精致，并且结合了他在绘画方面的造诣，赋予歌曲更加生动的表现力及画面感，同时拥有了更加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他的音乐像低声诉说的往事，在静谧中寻找着对生活的感知。曹方的演唱风格朴实细腻，没有太多的炫技和华丽，却恰恰以朴实打动着听众。

用他的话讲，是音乐诠释心声。曹方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篇日记，一部小说，淡淡的唱，静静的听，让人体会到那些美好的感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
2: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凭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儿，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伴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那你这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在九二九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刚刚半点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冯山的《锦瑟》。我们今晚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我知道风里有诗，那正是民谣的歌。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丢火车乐队《白兰鸽巡游记》。

好像我们带着理想从远方走来，在陌生的城市默默无闻，在大街小巷里虚度光阴，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成熟，在辛苦打拼中挥洒汗水。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支白兰鸽，不管天空多么高远，不管前方多么遥远，我们都在用力地拍动翅膀，且每个人的心里不止一支白兰鸽，或如孤峰般骄傲，或如诗篇般华丽，身在天空，永不停歇。白兰鸽巡游记是一首关于漂泊和追求幸福的歌曲，它通过象征和比喻来表达人们的决心和奋斗精神。

谢春花的《借我》简单的旋律，却演绎出了肃杀的冷酷和决绝的勇敢。一句句的借我唱出了多少人内心的渴望，承载了多少寄托，诉说着借我。谢春花的借我，不管何时何地，总是不经意的借我到嘴边，而最深刻的莫过于这句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不是放纵自己与哭喊，而是平静的呢喃和诉说，有些凄厉却又不乏果断。念念有词时，内心有些什么像要喷涌而出，像是一种冲进大雨的冲动，又或是一种飞蛾扑火的决绝。在那些庸碌着却还尚有情怀的岁月，我们都有想要借的东西。

来自赵赵的火车开往日落，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场景，火车朝着落日驶去，象征着人生中的别离和落幕。歌词中的火车代表着人生的旅程，而落日则象征着生命的终点。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人生旅程中不断面临离别、追求梦想和面对生命无常的情感。

时间来到12:55，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

用音乐和心情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花不会因为你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人却会因为你的错过转身为陌路。苦短人生，爱恨终究如云烟，倘若能够做到

别近相忘未尝不是一种通透，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谁都愿意做个闲散的人，日子过得纯净简单，虚度一番爱情别离，三分浅笑，七分醉怀，世界不会孤独了一场地老天荒的繁华。

顺从自己的内心而活才是最好的生活。人生这条路走着走着就不知所向，你以为的和你身边的都以为的目的地却陡然急转直下，甚至与你构想的完全不着边际。可是这就是人生，谁也不能确定的明天的明天，所以过了今天就好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牢

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星星在闪光，星星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0: 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6集。
2: 如今杨倩疼得把花跳得这么明白了，我要是再装傻充愣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而且这里是树种杨家的地盘，既然杨倩堂又先坐下来与我们和平谈判，

0: 那多少也得拿出一些诚意，告诉他一些秘密。
1: 想到这里，叶高决定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来应对杨清堂。他知道自己若是一味的装傻，很难让杨清堂信服，但他也不可能将当年事情的全部真相都说出来，毕竟杨清堂也不怎么可信，而他身边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知离，他要提防知离，提防杨家人。所以他决定撒一个谎来应付杨清堂，但这个谎也不全是假话，至少有五成是真的，虚虚实实相互结合才会更有说服力。
0: 没错，杨家主，既然你问到这里，我也不再隐瞒，我对付柳大师家目的正是柳能与奏龙。
1: 所谓六能，指的是六大世家的六种绝学，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琅琊王家的落雷之能，凤阳朱家的化神之能，蜀中杨家的炼妖之能，金陵阮家的捕风之能，以及东海七家的操兵之能。其中御鬼、炼妖、化神合称为三内修，而捕风、落雷、操兵合称为三外修。见叶高答应得如此干脆坦然，杨清堂又问了下一个问题。
2: 琅琊王家的赤金走龙可是已经落入你手？
0: 正是，只为与我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在得知了我的秘密之后，主动交出他手里的银盒子和赤金奏龙。
1: 杨清堂点点头，心说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王之伟在交出奏龙后并没有惹上杀身之祸。但他依旧很好奇，叶高为何一定要他们六大世家手里的奏龙，当年的奏龙又是何人寄出并留下那嚣张的字条。杨清堂又问了自己所好奇的问题，希望能从叶高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叶高早料到他会一问到底，便已经准备好一套说辞，一套能够让杨清堂信服，能够蒙混知离的说辞。
0: 哎，
1: 叶高叹了口气，又点了一根烟，缓缓说道，
0: 杨家柱，既然你有诚意与我和平谈判，我也不好再继续隐瞒，事情得从34年前说起啊。
1: 34年前，考古界有一重大发现。1970年，施工人员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作业的时候，发现了一口陶罐，陶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珍贵文物、金银珠宝。陕西省博派出专家组，先行赶赴现场进行保护性探查。几天后，考古人员共在那块不起眼的土地上发现了三口罐子，两口陶罐，一口银罐，而那少见的12条形态各异、精巧无比的赤金走龙，则都出自于那口银罐中。当时的李宗辉正是何家村遗址勘察挖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叶高的父亲在12条赤金走龙出土之时，恰巧在何家村附近，他敏锐的灵觉察觉到那12赤金走龙的特殊，便前往现场。在现场众多工作人员不备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走其中6条走龙。之后，叶高父亲将6条走龙分别寄给当年的六大世家家主。听到这里，杨清堂忍不住问，
2: 为什么令尊要取走其中6条走龙，并将走龙分别寄给六大世家？
0: 这些事情贾父也没有交代清楚，便撒手人寰。根据他生前留下的信息，以及我个人的推测，我认为贾父取走的6条走龙包含着很重要的秘密。至于这个秘密究竟是啥，需要得到当年他寄出的6条走龙才能窥探一二。至于他为何要将走龙寄出，则是因为贾父说当时他的能力不足，不足以保护好6条走龙，而他取走的那6条走龙又涉及到一个天大的秘密。为了保护走龙，保护秘密，不得已之下，他才将6条走龙分别寄给势力庞大的柳大师家，想要借助柳大师家之手来帮助保护走龙， 以及奏龙背后涉及的秘密。
1: 杨清堂连连点头，思索着叶高说的话。叶高的意思是，其父亲意识到何家村的走龙涉及到一个重大秘密，才会在走龙出土之际取走其中六条。又或者，只有那六条走龙才涉及到秘密，日前陕西省博展出的六条走龙则跟秘密无关。然而，正因为六条走龙涉及到的秘密过于重要，叶高父亲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在解开秘密之前保管好走龙，这才将走龙寄给六大世家。
2: 走龙是令尊寄给六大世家的，这么说来，银河以及银河中的纸条也都是令尊所为
0: 啊。正是如此，其实你们也不需要太在意纸条上写的内容。我伺候贾父在盒子里放了未张纸条，主要是担心你们六大世家中的个别人不把走龙当回事，随手变卖或者送给别人，我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才写了那样的纸条，故意将事情搞得神秘一些。他认为以柳大师家的谨慎态度，在没有搞清楚奏龙是何人寄给他们之前，定然会妥善地保管好手到的奏龙。
2: 那叶公子，你或者说令尊与六大世家有什么仇怨？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付六大世家呢？如果只是想要回当年令尊寄出去的走龙，你大可以找六大世家好好商量。
1: 叶高没有立刻回答，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气，犹豫片刻后才开口：
0: 先捋一下前面我说的话。走龙出土之际，贾父察觉到那六条走龙背后一定涉及到一个天大的秘密，便出手取走走龙。可还没有等他研究出走龙涉及到的秘密是啥的时候，就发觉自己能力不足，无法保护好走龙，又或者是凭他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解开走龙背后的秘密，于是他将走龙寄给势力庞大的柳大师家，让柳大师家帮着保管走龙，还特意给柳大师家寄去充满警告性的字条。但是后来出事了。
2: 出什么事？
0: 据我推测，贾父应当是在寄出奏龙后没有多久，就想到了奏龙有可能涉及的秘密，所以他想要要回奏龙，但是柳大世家的人却不肯给了。兴许是有人奏龙了风声，兴许是有人也发觉奏龙背后藏着重大的秘密。总之，在贾父寄出奏龙后没有多长时间，便遭遇了柳大师家老一辈高手的围剿。那一战他身受重创，却总算是从柳大师家高手的围剿中逃出生天。正因为贾父逃掉了，柳大师家的老一辈人彼此怀疑，彼此防备，自然都不肯将自家手中的奏龙交出来。于是柳大师家各自保存着一条奏龙的情况就维持到了现在。
2: 好、啊、
1: 杨清堂瞪大眼睛，从未听家里人提起过还有这么一段历史。以前他父亲健在的时候，他询问父亲有关赤金走龙的信息，父亲总是一问三不知。但是现在杨清堂回想一下，却感觉叶高说的在理。毕竟六大世家为了某些秘密而围剿一个人这种丑事，没哪个参与者愿意提及。而且杨清堂认为走龙背后涉及的秘密一定牵动了巨大的利益，只不过他早已决定妥协，不跟叶高和知礼死磕，以免步李宗辉和朱稼先的后尘，所以他并不打算去触碰叶高提到的走龙背后的秘密，以免引火烧身。目睹了李宗辉、朱稼先他们的下场后，杨清堂只想明哲保身。杨清堂继续思索着叶高说的话，思索着叶高父亲与六大世家的恩怨，思索着六条走龙背后的秘密。杨清远则早已失去耐性，不知在这客厅里来回走了多少遍。叶高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知离的反应。 因为他很担心支离会戳穿

0: 他在故事中撒的谎。还好，直到他讲述完故事，知离都保持着沉默。
1: 叶高说的事情过于匪夷所思，之前我从不知道六大世家跟他们叶家有什么恩怨，也没想过我手里的走龙会涉及到怎样的秘密。既然当年叶高的父亲将走龙寄给六大世家，是因为自觉能力不足，无法保护走龙，保护秘密。而今叶高进入世人的视线内才没多少时间，便先后摆平了成安李家、凤阳朱家，拉拢了琅琊王家，并顺利得到他们三大世家手里的走龙。这是不是意味着叶高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夺回走龙，解开走龙背后的秘密？
0: 虽然直到现在他都没听人提过叶高懂得术法，之前的战斗中叶高总是用体术来对战，但他好歹听说叶高凭借一身体术就击败了凤阳朱家的第二高手，能够化身巨灵神将的朱驾蒙。因此杨清堂推测叶高的实力极强，正因为其强大的实力才会在对战中不屑于使用术法。结合叶高讲述的故事，杨清堂得出结论，叶高实力超强，不用术法，只凭体术也能独步天下。叶高的目的是六大世家的六能与走龙，而按照其要求，交出炼妖之能和自己手里的走龙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叶高也说了，他并不想过多的追究父亲与六大世家老一辈之间的恩怨。权衡利弊之后，杨清堂做出决定，当下说道：
1: 叶公子，我答应你的条件，炼妖之能和我们杨家的赤金走龙都给你，还望你能高抬贵手，别再为难我们杨家。
0: 叶高松了口气，心说这次的谈判可以称得上是大获全胜，不费一兵一卒就说服了杨清堂，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2: 大哥，你想清楚噻！
0: 来回踱步的杨清远有些激动地说。
1: 清远，你莫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再扯把子我要弄人了。
0: 杨清堂不满地用方言教训说。
2: 哎，
0: 杨清远凑到堂弟杨清和身边，想要拉拢杨清和一同劝说大哥，但杨清和还沉浸在那四只妖物战死的伤感中，根本没在意叶高与杨清堂等人的对话。
2: 算球算球算球，我也不管了，反正你是我们杨家的家主，你说了算。
0: 见大哥心意已决，杨清远才感慨说出这番话。
3: 杨家主，你放心，我叶高并非嗜杀之人，其实你我之间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恩怨，家父与柳大世家老一辈的事情没有必要延续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啊，我不会为难你，也不会为难你们树中杨家，我只要我说的我两件东西。
0: 他说的两件东西是树中杨家的炼妖之能和杨清堂手上的赤金走龙。
3: 不要误会杨家主，我只要你一个人的炼妖之能即可，不会殃及到其他的杨家子弟。
0: 杨清堂点点头，叶高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叶高这是要废掉他的修为，占为己有。对雄踞川蜀的杨家来说，杨清堂这身修为废掉，也完全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家族，最多是家族中少了一个实力强大的高手而已。其实，就算杨清堂死了，蜀中杨家另立家主，他们杨家依旧是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的家族。说白点，少一个杨清堂，蜀中杨家还是能正常运作。见杨清堂答应的爽快，叶高心中窃喜，六大世家中以蜀中杨家实力最为强大，叶高最担心的也是他们杨家，之前他就跟知离分析过，对付杨家擒贼擒王那一套并不好使，就算能弄死杨清堂，杨家随时可以选出新的家主，且不会影响到杨家的整体实力。叶高对杨清堂生出好感，起身来到轮椅前，难掩激动地握住杨清堂的手。
3: 杨家主，你能舍命大义，与最小的牺牲来保全树中杨家， 让在下浅佩不易。

0: 杨清堂也有些激动，紧握叶高的手回应道，
1: 叶公子，我真心的希望我们蜀中杨家与你之间能够像琅琊王家与你的关系那样亲密。
0: 叶高认真点点头，
2: 既然你这么配合，我也没有必要再得理不饶人，好吧，就像对待王家那样，我原谅你，原谅你们蜀中杨家。
3: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0: 沉默多时的知离忽然开口，这问题略有些尖锐。杨清堂一拍大腿，连忙说，
1: 事不宜迟，就现在吧，以免夜长梦多。
2: 现在？杨家主，你又赏灾神状态千家，以我看，要不等段时间，等你赏识痊愈之后咱们再告。
0: 叶高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人家蜀中杨家实力强大，杨清堂却甘心情愿答应他的条件，没有与他兵戎相见，他也不好在这时候就取走杨清堂的炼妖之能。但另一方面，叶高也担心杨清堂变卦，感觉越快动手越心安。再者，他们毕竟是身处杨家的地盘，如果杨清堂搞鬼，表面上答应他的条件，背地里却集结人马来对付他，那就麻烦了。而杨清堂呢，担心的却是叶高会变卦改变主意。
1: 叶公子，我觉得还是现在就动手吧，当年的事情是我们六大世家对不住令尊，我身为人子，自然要为父辈犯下的错误而赎罪。
4: 大哥，当年的事情你怎能听叶高的一面之词？哪个晓得他说的是真是假？哪个晓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对不住他父亲？
0: 杨清远开口道，他可不愿意眼看着大哥被叶高废掉。
1: 清远，你娃今天的废话是不是太多了？
0: 杨清远深感无奈，来到院子里蹲在角落抽起烟来。
3: 叶公子，既然杨家主都这么说了，你也别推辞了。
0: 稍加思索后，叶高这才点点头，答应就现在动手。
2: 杨家主，换个清静点的地方吧。
0: 杨清堂推着轮椅带着叶高来到自己的书房，留下知离和杨清河在客厅大眼瞪小眼。来到书房后，杨清堂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巧的银盒交给叶高。
1: 叶公子，您先看一下。
0: 叶高打开银盒，看到盒子里这尊精巧的赤金走龙，确认无误后将盒子盖上，并拿出笔在盒子底下标注了一个杨字，这才将装有走龙的银盒放身上。一时间他的心情却有些复杂。今天上午他和知礼跑到摄红杨家，本以为是要跟杨家大干一场，却不料知礼早就跟杨清堂达成共识，他们只是在杨氏宗祠里演了一出戏，引出武昌法师张朝宇而已。而后张朝宇在跟杨清河斗法过程中不敌杨清河的石童子，落败后的张朝宇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我了结，再然后司机小张为了其内心的道义而拼死刺伤杨清堂，最后杨清堂和叶高他们握手言和，经过一番深入的交流后，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彼此间的矛盾。如今身为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蜀中杨家家主的杨清堂主动交出藏了多年的赤金走龙，就这样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示意叶高动手。
2: 哎，远又投再又住，既然杨家主这么明私利识时务，我又何必以为地计较我些成年旧账呢？罢了罢了，就把他当成第二个王之位，把杨家当成王家吧。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

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

0: 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八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7集。
2: 叶公子，动手吧，我没有任何怨言，心甘情愿答应你的条件。
3: 叶高应了一声，绕到杨清堂身后，缓缓伸出宽大的右手，将掌心按在杨清堂的头上。
4: 得罪了。
3: 叶高轻声说道，同时他体内的灵力翻涌而出，汇聚在掌心处，强大的灵力凝聚出一股骇人的吸力。杨清堂只感觉自己身体中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正在失去。十几分钟后，叶高收回右手，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水。
4: 你们夺走给树云恶的东西，我会一件件地拿回来。炼药之能少入囊中。
3: 只不过夺回了杨清堂身负的炼妖之能的叶高，此时却没感觉到多少成就感。相反，看着腹部受伤的杨清堂，叶高甚至感觉有些愧疚，有几分负罪感。而后他关切地对杨清堂说，
4: 杨家主，你感觉怎么样啊？
3: 杨清堂的脸色很难看，一方面是因为被叶高取走了他引以为傲的炼妖之能而带来的后遗症，另一方面则是

0: 因为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只是个普通的中年人，再也不是修行得道的强大术士。蜀中杨家的炼妖之能也跟他没有关系了。杨清堂感觉到体内的灵力已经荡然无存，而且他已经失去了与身上那八个收妖瓶的联系，再也感知不到收妖瓶的存在，感知不到瓶中妖物的存在。这是炼妖之能彻底被夺走的迹象。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时间杨清堂还是很难接受自己从一个强大术士沦为普通人的事实。而且在灵力尽失后，他明显感到腹部伤口传来的剧痛。之前有灵力护身，那点上算不得什么，现在的他只是个普通的伤员，腹部伤痛难忍。所以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叶高的问话，虽然叶高的语气充满关切。沉默了好一阵子，来适应腹部的伤痛，来适应自己已经变成废人的事实之后，杨清堂才挤出一丝苦笑。
1: 叶公子，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事，不管杨家如何对不住你们叶家，我希望那些仇怨能够随风而去，你别再为难杨家。
0: 等梦醒了，他还得重新应对杨家，杨家也不会轻易就范。然而杨清堂递来香烟的手触碰到叶高的手，手上的温度却是如此真切，提醒叶高这不是梦境，这是事实。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蜀中杨家缴械投降，家主杨清堂主动献出炼妖之能和赤金走龙。可就是因为这一切都太过顺利，叶高才会感觉到隐隐的不安，似乎有一场阴谋正将他笼罩。
1: 叶公子，我已经是个废人，你和智力老弟若是有兴趣，大可以在杨府多待些时日，或者在川蜀大地上好好玩几天，整个川蜀都有我杨家子弟可以充当你们的向导。
2: 回头我跟离哥商量一下再决定吧，今天就不打扰了，你需要静养。
0: 杨清堂发出一声轻叹，艰难地从衣服内侧的里子中取下一串瓷瓶交给叶高。
1: 哎，叶公子，你已经获得炼妖之能，应该知道如何使用收妖瓶吧。这是我多年来炼化的八只妖物，其中以那六尾妖狐实力最强，现在你就是他们的主人。
0: 叶高小心翼翼收好收妖瓶，得到炼妖之能的他自然懂得如何使用这些瓶子，知道如何意识瓶中的妖物，更知道这八只妖物将成为他日后复仇的强大助力。此时的杨清堂被废掉一身修为，主动交出八个收妖瓶，至此他再也不是蜀中杨家精通炼妖之能的术士，只是个普通的中年人。而后杨清堂让叶高推着回到客厅，院子里蹲着抽烟的杨清远连忙冲进屋查看大哥的情况。杨清和也比之前正常多了，过来检查大哥的伤势。
1: 我没事，不用紧张。
0: 杨清堂摆摆手说。
3: 事情办好了吗？
0: 知离低声询问叶高。叶高点了点头称一切顺利，又问知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既然事情已经办好了，我们也不用着急离开。川蜀大地人杰地灵，是个好地方，不妨到处转一转，领略一下川蜀风情。
2: 芷离的意思，这么跟杨浅堂的建议不谋而合呢？是巧合，还是二人早就商量好的呀？
0: 但一看杨清堂此时的状态，叶高实在不忍再去恶意揣测他，便笑着答应了知离的话。
3: 现在的时间已经不早，不如在杨家叨扰一晚，待明天早上再离开喽。
0: 有伤在身的杨清堂展现出东道主的热情，让二弟杨清远亲自去张罗酒菜。杨清远虽满心的不情愿，还是按照大哥的叮嘱去忙活了。杨清和
3: 更不愿意调遣他们杨家的高手来围攻咱们，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并且会跟咱们彻底撕破脸，他吃不透咱们的底子， 不确定咱们的事。

0: 力到底怎么样，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识时务者为俊杰。杨钦堂的选择很明智，之前不信邪，看不起咱们的李宗辉朱夏新，现在呢，落得个什么下场啊？
1: 叶高点点头，感觉知离的分析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杨钦堂跟李宗辉朱稼先那样率领家族来对付他和知离二人，的确会难以避免地造成不小的伤亡。而且杨钦堂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在付出一定的伤亡后就吃定叶高和知离。
2: 以前生个有点小看杨钦堂了，以为他跟朱稼先李宗辉一样都会负隅顽抗，跟咱们斗争到底，现在才发现他能慎时度势，以家族大局为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0: 杨钦堂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跟他们前段时间与长安李家、琅琊王家还有凤阳朱家发生的事情有着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一开始对付的不是李家，也没有拉拢王家，杨钦堂自然不会这么给我们面子，主动答应你提出的条件。
2: 李哥，你曾说过你我联手所向披靡，以前我还不相信，现在却越发觉得你说的在理。话说回来，张朝玉未贬是咋回事吗？你啥时候跟杨钦堂达成共识了，决定跟他们哥仨来演这出戏，演出张朝玉呢？
1: 叶高转移了话题。
0: 我要是说是在今天见到杨钦堂的时候跟他心有灵犀，不谋而合，你信吗？
1: 叶高摇摇头表示不相信。知离微微一笑，看这架势是不打算多做解释了。
2: 那咱们要在四川待多久吗？我可听说成都未免出美女呢，要不然咱们到成都浪几天去啊？嘿嘿嘿嘿。
1: 叶高再次转移话题。
0: 暂时没有具体的计划，等着看吧，这段时间都挺辛苦的，也该放松一下了，休养生息，韬光养晦，也给你一些时间，让你将御鬼、化神、炼妖这三内修的功法融会贯通喽。
1: 叶高打了个哈哈，他早就知道知离知晓他的秘密，知晓他从李畅、朱稼猛和杨钦堂身上取回三内修的事实，但二人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叶高也不愿让知离知道他如今的真实境界，所以每当知离有意无意提到这个话题，叶高从不正面回应。答非所问又不是知离的特权，叶高也一样可以这样做。知离也不准备继续这个话题，只自顾自点上根细烟，站在窗边抽起来。叶高则又问道，
2: 李哥，你伤势痊愈了没有吗？这么看来，之前跟你交手把你胖揍一顿的黑袍人并非树中杨家之人呐。
0: 我好的差不多了，从现在的情况来推测，那人确实不是杨家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也没想到当今天下除了朱夏先之外还有人拥有那种实力，但是可以推断出来那人与茅山有一定的瓜葛，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隐没如是跟蒋玄出现在合肥那家饭店。
1: 叶高应了一声，思索黑袍人的身份，他却没有想过知离这番话有没有水分。借着上厕所的功夫，叶高再次拨打王之伟的电话，想把他们这边顺利拿下蜀中杨家的好消息分享给王之伟，却还是没能打通。叶高估计王之伟还在东海上飘着，茫茫海上自然没有信号。待叶高从洗手间出来，知离便说要出去转转，趁着杨家的晚宴还没备好，就在涉洪杨家一带转悠一下。叶高欣然答应，他也不愿一直憋在屋里。二人出来杨府，绕着杨氏宗祠走了一圈后，知离指向205省道自渠河乡去往涉洪县的方向，说去那边转转。行走在路况略差的省道上，叶高感觉到深深的寒意，已经入冬了。叶高忽然发现这一年过得居然这么快，想他入世的时候还是夏天， 而今

0: 竟已过去小半年。虽然他和支离并肩战斗，相继拿下长安李家、凤阳朱家、蜀中杨家，成功拉拢琅琊王家，但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这小半年里做了多少事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支离在出谋划策，计算着他们要走的每一步路，甚至这次他们能顺利摆平杨家，叶高都感觉是因为杨清堂给了支离面子，是因为杨清堂与支离之间有着一定的私交。不然的话，杨清堂怎至于都不反抗就直接答应了叶高的条件呢？
1: 今年的气候有些反常啊，按照道理来说，蜀中一带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冷的。
0: 支离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向山野之间的浅淡雾气，自语道。叶高点了点头，
2: 可不是嘛，这温度比俺们老家还低呢，俺们老家往年这个时候也没这么冷的嘛。
0: 叶高口中的老家是西北，他们现在身处的是蜀中，蜀中是南方，西北是北方，按照自然规律来说，同时期下蜀中应该比西北暖和一些，但现在他们所在之处的气温甚至要比大部分的北方地区更低。
1: 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南方普降暴雨导致气候反常吧，归根结底还是那作恶多端的蛟龙惹的祸
2: 啊。
0: 叶高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只感觉这一身土黄色的衣服不像以前那么保暖了，刺骨的寒风无孔不入，太阳还没落山呢，就能明显感受到专属于夜晚的凉意。
2: 是有些反常了，往年不该这么冷的啊。
1: 叶公子啊，我就说你的身子虚吧，这才刚入冬呢，虽然温度比往年低一些啊，也不至于打冷战嘛。
2: 许不许，要不你来试一试。
0: 叶高笑着说道，心头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安。反常即为妖，这持续的降温莫非是预示着一些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再联想到他们来蜀中后与蜀中杨家之间那一系列事情的超乎寻常的顺利，叶高感到更加的紧张了。他环顾四周，似乎周围有人正在暗中监视他们，然而却始终没有找到如之前那种被窥视的感觉，这意味着并没有人跟踪。
2: 李哥，早点回去吧，我都饿了。
0: 又是一阵寒风袭来，叶高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双手插在宽大的袖口中，对支离说道，
1: 也差不多了，走吧，回去看一下杨家给咱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晚餐，总不会又是一顿鸿门宴吧。
0: 叶高尴尬一笑，总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虽然事情的发展异常的顺利，他却一点都没感觉到心安。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叶高终于想到了一句比较适合当下心境的诗词，便吟了出来。
1: 叶公子，任他风雨漂泊，我自岿然不动，记住那句话，只要你我联手就可以所向披靡。
0: 叶高哑然失笑，却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以往在支离胸有成竹说出一些话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安稳，但这一刻他只感到深深的不安。
2: 一定会有事情要发生，不好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
0: 回去的路上，支离不时抬起头来看向远方天空中的乌云，感觉自己的心情就如同蜀中的天气一样阴沉压抑。
1: 蜀中杨家，别怪我赶尽杀绝啊，谁叫你们的家族太过强大呢？哼，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才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2: 李哥，天阴的厉害吗？这几天肯定有雨雪。
0: 叶高感觉此间的温度已经逼近零下，这种温度下的降水多半是雪或者是雨雪混合物。
1: 是啊，又下雪了吗？川蜀下雪倒是少见，或许意味着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吧。或许。
0: 支离的语气深沉，

0: 言语间流露出几分悲壮。叶高微微一愣，感觉今天的知礼有些奇怪，却又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劲儿。
1: 不寻常的事情跟树种杨家有关吗？
0: 他们身在蜀中，叶高认为若真有什么大事发生，自然少不了会跟杨家有关。远方山间愁雾浓浓，氤氲的雾气之中似乎藏着某种可怖的妖邪。叶高极目看去也看不透那些浓雾，探出的灵觉也到达不了那么远的地方。他只感觉天地间似乎充斥着一种莫名的悲伤，这种悲伤笼罩着蜀中，笼罩着他和知离，笼罩着射红杨家。
1: 很讨厌这种感觉，这是闪玉欲来的征兆，似乎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着？是在啥地方？我怎么啥都记不清楚了。
0: 叶高心头笼罩着一层氤氲，宛如那浓雾中隐隐可见的远山。他意识到杨家的事情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他和蜀中杨家的恩怨还没真正了结。虽然他顺利拿回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杨清堂并未做出任何反抗，然而他又不可能一走了之，更何况知礼也说要在川蜀停留一段时间，或许知离心中也有着跟他一样的预感。杨清堂废了，且有伤在身，蜀中大地上又隐有异象，叶高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走掉，他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查探清楚。
1: 李哥，杨清堂是个怎么样的人吗？
2: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问我，混出的只是我对他的印象而已，至于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还得靠你自己去了解去总结啊。
0: 叶高点点头，心说知离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而后俩人共同回到杨府，刚进院子就闻到房间里传来的香味。叶高贪婪地嗅了嗅空气，
1: 不愧是川蜀第一大家族啊，这顿晚宴定然没得说。
0: 知离笑而不语。

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代表新的希望，就像黑夜里指引方向的星光，无论昨天留有多少遗憾，日出都会带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愿你眼底有光，心中有热爱，不惧前路漫漫。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晨光铺满街道，微风带着清爽的气息扑面而来，轻快甜美的旋律刚好适配清晨轻松的氛围。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不用强迫自己事事完美，允许生活慢一点，温柔一点，在歌声里卸下紧绷的情绪，找回

日出代表全新的启程，那些未完成的心愿，想要奔赴的远方，都可以在今天慢慢努力。悦耳的歌声会化作随身的能量，抚平所有焦躁，让内心保持平和坦荡。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推开窗便能感受晨间清风缓缓拂过，城市还未完全喧嚣，草木带着一夜沉淀的清爽，温柔的音乐像清晨的第一缕微风，安抚还带着睡意的心情。

清晨最适合怀揣简单的期许，平凡的日子里浪漫藏在细碎的瞬间，不必纠结昨日的遗憾，日出就代表着新的机会。愿你保持纯粹热忱，相信所有美好都在前方等待，带着这份温暖奔赴今天的生活。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